0: 我国工业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 美国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 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 公告称，美国政府此前认定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为抵消相关影响， 美国此前决定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的额外从价关税。 第80届联合国大会8号举行闭幕会， 第80届联大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致辞，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下一届联大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也就是服贸会， 将于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本届展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 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 将其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 覆盖AI、数字文旅、 绿色低碳等领域。 今天下午本届服贸会主题展专题展即将开展，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 我们先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提前去现场先睹为快。
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 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
5: 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6: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 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立关系。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
4: 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6: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4: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不同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消费者买卖服务的经贸活动，比如说旅游服务、体育健身、教育医疗、信息通信等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3: 是的，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哪些特点，接下来还有哪些发展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9: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 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0: 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贸以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昨天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外贸数据，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其中出口增长 18.6%， 进口增长 21.7%， 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还有很多的其他数据涵盖了一到八月的最新趋势，这显然是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我国进出口的助推。其中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我们的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高于出口，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内需正在回暖。这里头最亮眼的是国内制造业补链，大量进口机电、芯片等零部件，比如集成电路进口增速明显加快，在全球芯片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下，八月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 83.6%， 较上个月加快了 12.5 个百分点，反映出国内生产端需求的扩张。集成电路的强还不只体现在进口上， AI 硬件相关更是出口第一大引擎。今年一到八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100%， 服务器等 AI 算力硬件所属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金额增长近 50%。 前八个月，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64%， 机电产品出口已经连续18个月保持正增长了，这说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在持续显现。当然，这其中价格上涨也是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数据不宜过度乐观。第三，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也在持续显效，成为贸易增长的韧性来源。东盟仍然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5.95 万亿元，增长超过 20%。 我们对拉美、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也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一共有112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进出口双向增长，比去年多了17个。一个值得看一下的小点是，前八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累计增速也已经由负转正了。不过这其中低基数和贸易摩擦的暂时缓和等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未来对美贸易情况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外贸的经营主体结构是比较健康的。数据上看，民营企业继续扛起大旗。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近60%，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金额增长 18.1%， 增速同样亮眼。展望未来，尽管随着去年四季度基数的回升以及不少电子类产品涨价的贡献回落，后续出口同比增速很难一直维持20%这样的高位，但是全球制造业景气度和 AI 产业链需求仍然是有所延续的，这有望对我国的进出口形成一定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关税政策、全球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仍然是威胁未来进出口走势的重要因素。不过，我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崭露头角，显示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正进一步由制造优势向技术创新和服务能力延伸。比如，我们的 AI 出海是硬件出口和服务出海并行发展，芯片、服务器等在出口，我们的 AI 大模型、算法、数字服务也在向海外客户提供服务，使得出口的范围就扩展了。再比如，我们的机器人设备出口，它是产品加解决方案一起出口，机器人要带着系统集成、调试训练、售后维护等配套服务一起出去，企业的实际输出就会越来越多。这些变化会跳出货物贸易的统计表，逐步在服务贸易数据中体现出来。比如，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口径，今年一到七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达2578.4亿美元，同比也增长了22%还多。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同比增长近50%，让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从制造能力延伸到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早上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分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冷空气啊，继续推进南下，北方气温呢降到低点，南方暑热将消。那今天呢，在冷空气继续的影响下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降到低点，包括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那西北地区多地呢在20度上下，黄淮多地啊也是降到了20度左右。那么尤其呢是太原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较常年同期的26.2度是大幅的偏低。那么以及降温，今天开始呢也将波及到南方，主要体现在最低气温的下行。那么预计9到11号期间，南北方的最低气温都将集中的刷新新低，东北地区、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只有个位数了，那早晚时段甚至是有点冷飕飕了。而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在10到11号期间也将降到20度上下，暑热消退，体感上舒适不少。不过呢，11号开始啊，北方多地的气温呢又将回升到偏高水平。那么东北地区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呢还会升到30度以上，华北多地啊是回升到28、29度，接近30度。那黄淮多地呢是陆续的回升到30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9号。强降雨区域向南是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收到陌生短信，显示刷单返利，不知是馅饼还是陷阱。接到亲人的求助电话，声音一模一样，可总觉得哪里不对。从刷单返利到虚假投资理财，从冒充公检法到 AI 拟声，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
4: 如今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APP 都有哪些功能，怎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8: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7: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8: 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7: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期间，民警

0: 行。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下手机和平板早已不再是大人的专属，他们成了未成年人查资料、上网课、追剧、打游戏的日常工具，风险随之而来。不法分子瞄准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社会经验不足、对金钱概念模糊、有极易轻信他人的心理弱点，针对孩子进行网络诈骗。
7: 那比较常见的骗局呢，是以追星、退款、征信焦虑心理等为由，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当新型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庭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目前正在全国开展，中国之声邀请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解析真实的高危案例，分享可落地的家庭金融安全防护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9: 这样可以吗？
8: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9: 能。
8: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9: 怎么还要转账啊？
8: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10: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1: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10: 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1: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

0: 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0: 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黄小华梳理出三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出现的带弹心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5到8折待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4: 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 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5: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 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

0: 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葫芦娃这串清脆如铃的旋律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中回荡了近40年。最近呢，这段旋律真的走进了现实。
1: 在浙江绍兴，一位被网友称为葫芦娃爷爷的老人陈金鳌最近意外地火遍了全网。视频画面里，一幢临河老屋的屋檐下，藤蔓一路攀援，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绿叶之间。老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活脱脱就是动画片《葫芦娃》里的爷爷的现实版本。这一经典场景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
0: 然而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的生活也被过度打扰，甚至被流量裹挟。为了重获清净，葫芦娃爷爷最终亲手剪下了那些葫芦。曾经火遍全网的七个葫芦娃，如今已经成了绝版风景。流量时代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圆满，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的报道。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3: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他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3: 他们和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3: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3: 大家都开心快乐。
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

0: 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十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0: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2: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床边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0: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3: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0: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9: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10: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1: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0: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2: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

0: 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3: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4: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但德国政治评论家莱昂纳·菲克斯认为，这一防火墙正面临挑战。
5: 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保守派到极左翼的政党组成联盟，仅来阻止选择党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有利，对默茨构成如此大的危险，因为这关系到欧洲保守党的未来方向。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7: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9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

0: 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 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 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B组末轮打响， 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 2026WTT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 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6分之一决赛展开， 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 北京时间今晚11点半后， 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隔网相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郑钦文如果取胜，将生涯首进美网四强；莱巴金娜取胜的话，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 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 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八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福佳欣、朱欣怡、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1: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1: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
2: 4008826699，
4: 直接送货到家。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99，4008826669。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美国总统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动员全民上场应对加美贸易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

0: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9: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 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制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所谓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

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 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 N-0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 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集团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53战斗驱逐舰。此次袭击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重申将坚定回击美国的绝望行径，并警告敌人切勿做出任何误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9号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号在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会后表示， 哥美将加强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哥伦比亚参议员伊万·塞佩达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反对卢比奥访哥，并质疑与美国在安全、军事等领域达成的部分安排或侵犯哥伦比亚国家主权。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的选择？
1: 浙江宁波至舟山半小时交通圈重点工程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今天进入架梁建设新阶段。
0: 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2双，这样的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如今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4: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6: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7: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8: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 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9: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5: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7: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0: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5: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4: 如川北达刚刚好。
1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一下

0: 国家重点工程的最新进展。今天，连接浙江宁波至舟山的永州铁路三座跨海桥梁全面进入架梁建设新阶段，为全线2028年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为三桥一隧，分别为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及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级大型跨海连岛工程。其中，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地处舟山群岛西部，横跨桃窑门海域，连通富翅岛与册子岛，与既有公路大桥并行。大桥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全桥共61阶段钢箱梁，总重达3.3万吨。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项目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负责人王旭告诉记者，舟山海域台风多发，海风强劲，海水腐蚀性强，对跨海桥梁的稳定性、抗风性和耐久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大桥整体采用混合梁设计，中跨采用钢梁减轻自重，边跨采用混凝土梁增加压重，加强锚固，两端平衡配重，从而满足高铁对梁体变形控制与行车平顺度的严格要求。大桥还创新采用三厢分离公铁同层设计，中间通行高铁，两侧通行公路，铁路与公路受力互不干扰，箱体通过横梁和斜拉索连成整体，箱体之间的空隙可让大风穿桥而过，有效破解大跨度超宽公铁斜拉桥的受力与抗风难题。
1: 完成架设的首节铁路钢箱梁重达135.5吨，相当于100余辆家用轿车重量之和。桥位紧邻既有公路大桥，间距仅25米，海域风浪多变，环保管控严格。多重制约下，吊装对位如何实现毫米级标准？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工程师孟祥顺。
3: 团队依托数字化模拟预拼装技术，提前搭建了全桥三维模型，结合激光扫描实景复刻完成整体虚拟预拼装，提前排查构件偏差、拼撅碰撞等问题，从源头规避安装误差，确保钢梁到场即可无缝对接。
1: 施工期间，项目还组建了专项攻坚团队，联合海事大桥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建立气象预警与动态调度机制，全方位防范海上施工风险。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现场负责人徐永明。
4: 现场以800吨起重船为主力设备，配合多艘拖轮、警戒船协同作业，钢梁经吊装落位、滑移调整，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后续箱梁架设中，两侧公路钢箱梁与铁路箱梁将焊接成整体，共同构成公铁同层的整体桥面。
1: 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线路全长约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拨通铁路的历史，形成宁波与舟山半小时交通圈。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2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0: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面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来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6: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

0: 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0: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他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绝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946.85点，上涨了6.3点，涨幅0.17%，成交2805亿元。

0: 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736.04点，上涨了32.83点，涨幅0.24%，成交3139.6亿元。两市目前总计的成交量是超过了6000亿，比上交易日同期略微减少28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8，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今天能够带动人气的科技板块全面回升，居于涨幅前列。居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航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基本金属和保险。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餐饮旅游、软件、房地产、林木、医疗保健。在概念股中，黄酒指数、高速铜缆链接、光纤还有棉花、乙醇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2.78%。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短剧、游戏、营销传播、 AI 语料，可以说传媒是出现了分化，硬件在上涨，软件在下跌，化工也出现了分化，精细化工上涨，而化纤在下跌。前期呢有所回落的科技股板块，尤其是国产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明显在回升。目前呢虽然多数个股在下跌，但市场人气还在上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呢保持中期乐观情绪，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重建信任和实施管理变革成为本届联大工作主题。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开幕会致辞当中说，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路。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一至八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总台记者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部分村庄群众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转移安置。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吉隆镇安置点的群众正陆续返乡。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当地时间9月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美国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已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刻提示，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降雨逐渐铺展，北方多地迎来了换季式降温。昨天甘宁陕晋京津冀多地迎来降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华西秋雨很可能就此开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河南高速一车辆仰翻起火，他从燃烧的车辆中拖出被困者。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物价走势如何变化？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来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8月 CPI、PPI 呈现哪些特点。
7: 好的，雨婷。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8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前八个月平均来说呢 ，CPI 比上年同期是上涨0.9%。那么从整个来说的话呢 ，CPI 是处于一个温和上行的过程之中，这个也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从 PPI 来看的话，八月份是 PPI 同比上涨3.8%，环比上涨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0.3%。那前八个月平均来说呢 ，C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3.2%，也就是说 PPI 呢仍然也在一个回升的通道之中。
6: 那么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7: 好的，那么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从整体来看，八月份呢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是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呢是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那么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PPI 是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那么他具体分析称，从 CPI 来看的话，首先呢环比是由降转涨，同比温和回升。那他分析称，从环比来看CPI 呢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这个呢主要是国际价格变动带动了我们的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本月转为上涨7.2%。那这个呢就带动我们的这个 CPI 环比上涨约0.21%。此外的话呢，黄金价格饰品呢，黄金饰品价格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是由上月下降2.6%转为本月上涨7.6%。那么这个也是带动了 CPI 环比上涨约0.04%。还有就是受到了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像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还有数据存储设备价格是分别上涨了2.3%、2.1%和2.1%。那这个对 CPI 的上涨也是有一定拉动作用。那么从食品价格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食品价格呢，是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对 CPI 也有一定上拉作用。还有就是，在食品之中，受到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等影响呢，鲜菜价格上涨了5.5%，这个涨幅呢比上月扩大了4.2%。那么受到蛋鸡夏季鲜 蝎伏还有生猪出栏减少等因素影响呢，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那这些呢对 CPI 的上涨也有一定影响。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咱们现在暑期呢，像出行服务价格也在继续上涨，比如说交通工具租赁啊、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呢是出现不同程度上行。那么同比来说呢， CPI 跟环比有很多的类似之处，但是呢从整个来说，董丽君分析呢还是受到了能源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
6: 好的。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9: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10: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1: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可能他们
1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1: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四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亩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 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桔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

0: 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车里不断冒出浓烟，还有一些小火苗。见情况危急，孔亚坤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靠边停车，冲向事故现场救人。
1: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
0: 顺着对方指示的方向，孔亚坤发现还有一名女子被困车内，已经受伤陷入昏迷。眼见火苗越蹿越高，孔亚坤当即趴到地上，拽住女子的衣服，使出全身力气将她拖出车外。
1: 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0: 从发现事故车辆到救出被困人员，整个救援过程不到一分钟。孔亚坤和伤者刚撤离到安全区域十几秒，事故车辆就燃起熊熊大火，现场更传出了爆燃声。想到再晚十几秒就被大火吞了，孔亚坤难掩后怕。
1: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棒棒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0: 孔亚坤施救的同时，同行的同事们和几名过路司机也迅速行动起来。有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联系120急救中心，有人负责疏导交通，很快清理出了一条应急通道。随后救护车赶到，众人合力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事故中的两名伤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者家属了解到，在事故现场救人的是国内某企业河南区员工，于是拨打客服电话寻人，表示感谢。孔亚坤的同事陈可说，当时看着孔亚坤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救人，自己也深受触动，相信这就是根植于骨子里的责任担当。
2: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据了解，孔亚坤是商丘市宁陵县孔集乡人，也是一名有着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面对大家对自己救人善举的称赞，孔亚坤表示，这其实是一场善意的循环。他的妻子7年前也曾遭遇车祸，被好心人救下。这次他出手救人后，妻子虽然担心他的安危，略有埋怨，但更多的是为他感到骄傲。
1: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如何看待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8%， 环比上涨 0.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8%， 环比上涨 0.3%。 一至八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2.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3.2%。 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 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护航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 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 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 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 于2025年交付美军。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 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 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100多项新成果首发首秀，2026年服贸会今天启幕，记者提前探馆首钢园，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2: 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本届展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将集中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 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今天下午，本届服贸会主题展、专题展即将开展，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我们先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提前到现场，先睹为快。
10: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1: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立关系。
10: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 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2: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福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福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0: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3: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4: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不同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消费者买卖服务的经贸活动，比如旅游服务、体育健身、教育医疗、信息通信等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1: 是的，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在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哪些特点？接下来还有哪些发展机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5: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16: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东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1: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的目标。
0: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0: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斯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的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1: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2: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2: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

0: 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1: 短短几天时间，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九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9月7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5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3天时间，3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5: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了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充当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抢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三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4: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6: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4: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7: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4: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收看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今天起，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沿着红军的远征足迹，重走15个省区市，回望烽火岁月，看长征精神如何代代更续，共同见证新时代山河大地上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答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一张虚拟地图，回到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长征就此拉开序幕。血战湘江，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危急时刻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闯过一道又一道生死难关，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此同时，红25军、红4方面军、红2方面军也相继踏上转移之路，而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同样为长征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绛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胜利结束。前路峥嵘，更显凌云志，江山万里，尽是物华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从出发地再出发。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江西。
1: 这里是江西瑞金，被誉为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走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斑驳的土墙、肃穆的会堂，重现了当年新政权诞生时的历史性场面。驻足此间，仿佛仍能听见90多年前国际歌的铿锵回响。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里是云石山革命旧址群。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这里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于都河北岸，纪念碑巍然矗立，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滔滔河水奔流不息，见证着9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渡口依旧，长龙如虹。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天险变通途，为老区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到现代化服装生产车间，智能设备精准裁切布料，吊挂生产线高效运转，最快2分30秒便可制成一件成衣，一针一线正在织就产业富民新图景。这里是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仗百十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新学期第一课， 百石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到烈士墓前敬献鲜花。九十多年过去了，红军将士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在红土地种成了现实。脐橙产业园里青绿色的果实阵阵飘香，果农清除手机迷雾系统，喷洒电解水防控病虫害。智慧化田间管理正绘出老区百姓的致富梦想。现在我们来到江西大余，这里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主阵地之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部分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
2: 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的战斗呢，可以说是十分的惨烈。那随着红十军团的全面进攻呢，岭东站呢是改成了
1: 曾经硝烟弥漫的游击战区，如今已是满目葱茏的文旅景区。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然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幸福。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仅在长征路上倒下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00多名，岁月无声，山河为证。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干部儿女积蓄奋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3: 刚才我们通过穿越机的视角跨越时空，感受了今昔巨变。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成立，长征从这里出发，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精神永恒。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革命老区的变化日新月异，为民造福的接力持续向前。那接下来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见证老区新貌。
4: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陇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址祠堂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这间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正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
5: 整体要办包子酒，你把地上一弄。
4: 挥散了，雨越下越大。我得以一个人在这幢南方古老的建筑中随意走走看看。关于此行，我想感受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6: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这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是在这儿进行。90年后的今天， 造着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7: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8: 那个要翻土，
9: 那吃土的干嘛
10: 干给这个。
4: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梁氏宗祠。
11: 这两本
7: 啊，
11: 就是我们后丰隆村的。
4: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7: 啊。是这个吗？
12: 名字的英烈。
4: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11: 有361人。
4: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这里。
7: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地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4: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0000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7: 刘腊梨脑、盐腻子、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4: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7: 搜朱丢宝，
4: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12: 我想念最上面那一行就看不清楚了。
7: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4: 从丰隆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7: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13: 啊？对，
7: 都 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13: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14: 我们来重走，
13: 对，重走长征路。
7: 哦，重走长征路啊。
13: 对，
15: 我是天津的。
13: 我是安徽的。
16: 我是河北的。
17: 我住湖南的。
15: 南昌的。
4: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 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8: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9: 谢谢，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向赣州的榆渡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0: 沙欣祥地处于都县最东部。1934年10月，军委纵队第124梯队从瑞金奔赴于都集结，途经沙欣祥。当年全乡不到3000人口，有1000多人加入革命队伍。这意味着每3个沙欣人就有一个是革命战士。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这个红色旧址，我们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红旗后代。当时我们这儿全红沙欣，就是我们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0: 当年那么多人从这儿走出去，近一半的人再也没回来，但他们一定给这里留下了些什么。
1: 这个是原来的一个石拱桥。
2: 石拱桥，这个是多少年历史的？
1: 这个是有300多年了。
2: 300多年？
1: 是。
2: 那当年红军也从这个桥上走过吗？
1: 也是在这个桥上过的。
0: 中午，一阵夹杂着喧哗声的烟火香气吸引了我。
2: 哇，好热闹啊！这儿，哎，你好。
0: 一户人家正在摆家宴，负责炒菜的饭店名字叫红嫂当家。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3: 因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
4: 当年的话呢，这边的所有的男丁呢都去参加了红军，那些妇女在家里呢就成了我们的主心骨了。那我们就干脆求一个红嫂当家，把它延续。
2: 这么多辣椒啊！哇，我还以为这是假的呢。
0: 在当年缺粮少盐、饥寒交迫的岁月里，辣椒是红军战士救命和御寒的干粮。至今，当地人的四季三餐，辣椒总
2: 放这么多辣椒啊！
3: 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红红火火。
0: 这口辣味是舌尖上的乡愁，也像是不会被遗忘的信念。
2: 就是现在宴席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你看我周围那么多的绿色，但是离我最近的地方是一片又一片的红。我在想90年前对于这儿的人们，红色是热血，是旗帜，是满腔奔赴的壮烈。而今天红色是喜庆，是富足，是幸福感。青山依旧，红色也在继续。
0: 正在奔跑的孩子是潭头村下潭小学的学生。学校的正对岸就是于都河八大渡口之一山峰坝渡口。1934年10月，红一军团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今天老区真实的变化，正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实实在在的痕迹。
2: 你好，孙爷爷。
0: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天气确实很热，37、38度吧，我觉得得有。反正我是一直在冒汗，也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1: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0: 我这样签一个呢。
1: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2: 现在演播室里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用过的渡船，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借助 AI3D 技术对它进行了数字复刻，仔细看能够发现船的中间铺有几块木板。当时为了支援红军渡河，老百姓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都捐了出来，船连船，板接板，硬是在于都河上架起多座浮桥，红军将士经此踏上长征之路。但如今路已经不再是前行的阻碍，9月6号从江西瑞金直达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开行，1857公里的运行里程只需1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但不仅如此，正在建设的长赣高铁西起湖南长沙，东至江西赣州，是国家八纵八横渝厦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串联多个革命老区，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加快老区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那总台记者刘云彤目前就在长赣高铁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云彤你好，来带我们看一下工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于信，我现在啊就是在位于江西赣州张贡区的长赣高铁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我们现在啊是站在赣江中心的一个施工平台，我脚下流淌着的就是赣江。那这座大桥啊设计的全长是2000多米，是长赣高铁江西段跨度最大的一个桥梁，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之后呢，主桥的桥长是572.1米，最大的跨度呢将达到300米。现在呢，工作人员们呢正在进行钢围堰下放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呀，接下来要把这组巨型的钢盒子下放到江里，然后呢用混凝土封底，再把江水抽出来，最后呢在里边进行支撑安装、桥墩浇筑等一系列作业。在这个作业控制中啊，最难的是控制精度同步下放。可以想象啊，820吨重的这样一个钢盒子呢，它要同时靠8个受力点来保持平衡，那就像8只手，每一只手都要

0: 景，无法满足高密度的发车需求。那同时啊，选在同一位置建桥呢，还能让航道上的船舶一次性减速通过，就能够互不干扰了。那不过两座桥挨得这么近啊，它对施工难度和安全压力也会成倍的增加。那根据设计呢，两座桥的中心间距只有63米，城台最近的距离呢更是只有17.8米。每一次隔壁的这个高铁高速驶过呢，对工程的施工都是一次考验。那为此呢，项目团队在现场搭建了一套智能化的监测预警系统，只要相邻大桥马上有高铁通过，传感器就会提前监测预警，屏幕上就能显现出即将通过的高铁的车速还有过桥的时间。那一出现之后呢，现场的吊装和大型机械作业就会立即进入安全管控状态，确保既有线的安全。其实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不只是我脚下正在建设的赣江特大桥，整个长赣高铁江西段的建设就像是一场穿越复杂地质的大工程。那工程采取了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全线不仅有大跨度桥梁，还要穿越罗霄山脉极易发生突水突泥的岩溶隧道群。工程人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惧艰难险阻，用艰苦奋斗的精神自主创新，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当年呢，红军从江西踏上长征路，而今天另一群建设者用一场新的长征，把老区一点点连向更远的世界。那长赣高铁建成通车后啊，将会彻底结束像莲花、遂川、井冈山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那未来呢，长沙到赣州也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压缩到未来最快1.5个小时，老区的交通呢也会更加的四通八达。于信，这就是我在现场的发现和感受。
1: 好的，刚刚通过云彤带来的报道，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化交通正在老区纵横延展，通江达海。高铁飞驰，高速织网，空港忙碌。截至2025年底，江西公路桥梁超4万座，铁路营业里程超5000公里，还有13座通用机场，既缩短了时空距离，也便捷了百姓出行，激活了产业脉动。而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有色金属产业已经成为江西省的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营收突破1万亿元大关，但是结构性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那如何来破题？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位于江西余都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在90多年前。这里开采出来的钨砂矿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央苏区换回了大量的药品、食盐、枪支弹药等紧缺的物资，支撑着红色政权在困境中顽强生存。
3: 峥嵘岁月里，红军战士和矿工们挥舞铁锤、钢钎，边生产边战斗，用双手为苏区的发展凿出了缕缕曙光。如今，矿场开采早已告别叮当锤响，这片红色热土已经大变了模样。
2: 这里呢，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山之一。在这里，每天处理的矿石总量达到了13万吨，年采波总量达1.3亿吨。与原来钨矿工人下井开采不同，这里很多的采矿环节都实现了无人化。在矿山前端穿孔作业这些艰苦高温的环节，工作人员坐在显示屏前面就能远程操作完成。矿山呢，还同步导入了数字孪生 AI 系统，铜资源回收率达到了86%以上，每年新增产值2000多万元。
3: 江西拥有丰富的有色矿产资源，铜、钨等储量居全国前列。去年江西有色金属产业营收首次突破1万亿元，但是规模的跃升掩盖不了结构性短板，坐拥原料大省的家底儿却长期处于加工弱省的困境。
4: 一直以来，江西有色金属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链主要集中在前中端，采选冶炼比重超过60%，后端精深加工及应用偏弱，产业附加值低。
3: 要摆脱大块头低价值的产业困境，核心在于技术突破和研发创新，但高端技术的突围从来都不是坦途。
2: 我手上这一款就是这家企业生产的3微米极薄锂电铜箔，你看呢，它薄如蝉翼，摇一下它还有非常清脆的声音。 实际上它的厚度啊比蝉翼还要薄。

0: 薄上不少，它的厚度只有3微米，是普通 A4 纸的33分之1。
1: 铜箔越薄，意味着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因此它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但是极致轻薄和极致平整的生产工艺曾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2: 过去高端铜箔产品的供应随时面临卡脖子的困境，我们带领研发团队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从零起步，经过成千上万次实验摸索，实现了从配方到工艺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核心技术是等不来要不来的，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不怕艰难险阻。
1: 艰难的技术突破换来的是价值提升，利润翻了百倍，产品还供不应求。可是大企业尚且要熬过成千上万次实验，对资金有限、人才匮乏的中小企业而言，技术瓶颈更是一道难跨的坎。这家只有100多人的铜加工企业在试生产一款高端散热铜材时反复碰壁，开裂、气泡等偶发缺陷让批量生产一拖再拖。
3: 我们的技术力量啊，就是科研人员也比较欠缺，我们的检测设备也还不是很完善，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经验也不是那么丰富，非常焦虑。当时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就面临一个很大一个瓶颈。
1: 光靠企业单打独斗显然难以为继，于是他们找到了铜创股共建共享平台求助。这个平台依托英饶府昌铜基新材料集群，聚合了科研、试验、高校等丰富的资源。与企业对接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共建实验室，他们成功将产品的瑕疵率从1/1000降到1/1000，最终达到了生产标准。
4: 因为我们现在跟当地有10多家企业的合作，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人就可以驻扎在这里，可以在生产一线，有了问题啊，随时到铜创股这个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实验检测，这样对我们来解决现场问题啊，解决企业的问题是非常方便的。
1: 创新提质，聚练成群。近年来，江西引进和培育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大力推进重点产业链群融合发展，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5: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闯劲，不断推动有色产业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向，力争将江西建成成全国领先的有色金属先进制造业集群，让江西有色更加出色。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光跨越山海，伟大长征精神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7: 您好，我看你们这个装备特别齐全啊。我是电视台记者，知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吗？
8: 对。
7: 对于您来说哈，长征最珍贵的是什么？
8: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我们4个人呢，我们从东北过来，准备到瑞金重走长征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受长征精神的鼓舞，支撑到现在，是我们的信仰。
9: 那你有听过长辈讲过，就是关于我们红军故事吗？
10: 我们寻乌县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罗当谈判，它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长征前夕，为我们长征前夕的那些工作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甘祖昌将军的故事，他是走过长征的，身经百战，受衔少将，但是他选择了不当将军，回家当农民，一辈子扎根乡土。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榜样。近几年的话，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2: 现在你说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衣食住行什么都越来越好，是我们的先辈创造出来的条件。
13: 我们有当今这种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无数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的。
14: 那您觉得我们家乡有一些什么是变了的，一些什么是没有变的？
15: 首先肯定是条件、环境，这一些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像我们萍乡之前是煤都嘛，通过转型，然后现在是绿都，然后不变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像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传。
16: 我觉得现在你看，不管是小孩子眼睛里面洋溢出那种光，还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种劲头，变了的是生活条件，没变的就是这种信念和 对生活奋斗的这种精神。
17: 像我们村里的环境啊很好哦，还有建了几个小公园，过水呢路打到我们果园的山脚下，因为路好走，游客也多起来了，我们的果子更好卖了。
18: 从无到有的这种变化让人就是难以想象吧。比如说智能交通系统，小县城它就有这个绿波速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把各个路段的车流量放入到大模型中，它就告诉你，你以多少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话，你大概率是一路绿灯的。其实机器人它是一个耦合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必须要脚踏实地，就像25000里长征一样。
19: 今天我来到这里其实是非常意外及惊喜，但这里的文旅做得真的很好，就是跟最新的我们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之所以能被建设出来，也就是新一代人他用这个长征精神，然后去不停地创新突破，才能变成如此之美好。
20: 我就期待着我们铜鼓的红色资源能够好好的去挖掘，让这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21: 我想从瑞金到延安去见证我们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当年红军从瑞金出发到达延安，日夜兼程，而我们今天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长征之路，当年他们艰苦奋斗，我们今天接续奋斗。
22: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现在我们能过上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红军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它所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接下来我们想讲一个坚守使命的故事。现在演播室当中呈现的这件文物呢，是长征时期红军用过的手摇发电机，专门为发报机供电，加上配件有68公斤重。而为了守护这些珍贵的设备，一支128人组成的加强连跋山涉水，浴血奋战，过草地时只剩下了3名战士，他们靠背，靠拖，靠扛，拼尽全力将这台发电机送到了延安，最终完成了任务。90多年前，我们想要获取一星电光，要靠战士们以命相搏，双手摇出。而岁月流转，同一片热土上，如今电流奔涌不息，照亮万家灯火，也托举起产业的蓬勃发展。
1: 一度电在江西能干什么？

0: 90多年前，发电机的每一次摇动都是为了把战场上的军情送出去。今天在干婆大地上，每一度电支撑起的是一片万亿级产业。
1: 我现在位于江西省丹底最大的 LED 芯片生产基地，在这里7000多台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每2秒钟就有一片 LED 芯片完成制造。
0: 电从何而来？以前主要靠外省送电，近年来江西正加速构建清洁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2025年，全省绿电交易量达44.25亿千瓦时，绿电装机占比已突破50%，可实现绿电峰谷互补。
1: 这里是江西彭泽，在我身后就是长江流域首个实现规模化可再生能源供电的零碳岛。现如今，这里的清洁能源占比已经达到100%，全岛18台风电机组全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4亿千瓦时，足以让岛上3.2万居民实现清洁能源自给自足。
0: 从长江上的零碳岛出发，沿着赣江一路向南，一度电的旅程串联出江西老区能源格局的深刻变迁。如今随着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项目加速布局，这些清洁电力正通过特高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昌、赣州、宜春等地的产业园区，驱动着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奔跑。
2: 90多年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

0: 生产大多以手工业为主。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台缝纫机呢，正是当年红军被俘场使用过的，在物资匮乏的苏区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生产设备了。而如今江西正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个月江西公布前七月主要经济数据，有一组数据显得格外的亮眼，服务机器人、 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大幅增长，分别增长 187.6%、77.6%。 在江西九江机器人小镇就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他们都能干些什么呢？总台记者燕俊奇此刻就在那里的机器人训练中心，我们来连线他。俊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机器人，我们直播开始了，把我话筒给我吧，谢谢。你好，于信。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江西九江科技城的机器人小镇。一来到这里就感觉这儿科技感满满，而且还有一个机器人接待团队热烈欢迎着我。您看这边还有个机器人给我送来了小零食，谢谢。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或多或少都见过一些像是咖啡机器人啊、送餐机器人以及我们机器人舞蹈队等等。但是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呢？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变得这么聪明的？那么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机器人上课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江西九江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及训练中心。那么其实机器人说简单一点，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他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那么他们在这儿学什么练什么呢？看看这台机器人，它正在练习搬重物，最重可以搬15公斤。那么我也来试一试搬一下这一套跟他做一样的动作。那么可能对我来说做一趟可以勉强的完成，但是要让我像他一样搬一整个上午，那估计得把我累够呛。但是他可不会累哦，因为他还可以自己给自己换电池，只要数据在，电量够，他就一直可以搬。那么像这样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他是怎么学会的呢？靠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些摇操作设备。那么今天我也来当一下老师，来教一教我们机器人怎么去啊搬这个箱子。带上这一套设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到我的手臂的动作。您看，把这个箱子拿到抬起来之后再放下。当然我的操作可能没有那么熟练，有些数据如果采集错误了也没有关系，它还可以重新进行筛选。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并不是说教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还要再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环境进行重复采集。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甚至还设置了不同的灯光，会有不同的光强啊、色温啊等等，面为的呀就是让它去多多见世面。那么同时啊，针对不同细分的活呢，它的手也有所不同，有像我们人的手一样的灵巧手，还有像钳子一样灵活的二指夹爪，以及像平板一样的平板夹，那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活啊，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干活，就可以更有针对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外骨骼啊、动捕服啊等等。对了，没错，我们机器人学会跳舞就是靠的这样的一套采集设备。其实不同的设备啊，它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让人的会的东西啊翻译成我们机器人能够读懂、能够用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我们每台机器人平均一天要采集250条到800条有效的数据。那么同时呢，他们也要攒够10000条这个有效的数据，一台机器人才能够正式的去进入产线。当然机器人所采集的数据他们都是可以共享的，数据越多机器人就会越聪明。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啊，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它正在训练，他们目标啊是要采集超过1500万条的高质量测试数据，形成不少于15个企业的正式的训练场景。那么大家看到可能这里大多都是与物流有关的一些活，那是因为在九江当地啊，他们物流产业发展比较快，我们的轻纺家电这些产业的需求也比较实，所以机器人呢在这里练熟了就可以正式的去进入生产线上面去替代一些像是枯燥或者说重复性高甚至是有点危险性的工作，去进行一个补位和上岗。那么在江西呢，从研发到应用，从训练到落地啊，一条全链路的产业链正在这片红土地上加速形成。这几天在这里采访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呢，它其实靠的也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一个动作要练

0: 一天要练上几百遍，那更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我们伟大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好的，于信，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俊奇，应该说人类是机器人最好的导师，而这对师徒也在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铸就的红色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从江西踏上远征，红飘带从这里高高飘起，踏遍万水千山，铸就不朽的时代传奇。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今日赣婆山河高质量发展，活力奔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气势如虹。从长征出发地再出发，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这片热土的奋斗脚步永不停歇。好，明天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福建，一同重走长征路，感受闽山闽水的时代巨变。
2: 更续摇篮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奔赴新的征程，赣婆山河逐光而行，这片红色热土步履不停。这里有井冈山淬炼而成的信仰底色，也有新时代勇毅奋进的璀璨华章，这里有大国重器迸发出的制造力量，也有山野果园飘出的脐橙芬芳，高铁纵横让老区通江达海，一江赣水让商贸连通四方，这是长征，这也是长征。这里有数字浪潮涌动的创新高地千帆进发，也有绿水青山铺展的生态画廊江豚逐浪，这里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的陶瓷瑰宝，也有细微处精雕细琢的中国心，乡村振兴焕发老区盎然生机，中部崛起书写赣婆壮阔新篇，这是长征，这也是长征，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化作前行底气，以永不停歇的前行姿态不负奋斗来路。这片热土的篇章仍在续写，再出发，阔步新征程。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杨敏。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
3: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近日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发言人陈明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近日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的风险，陈明华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另外近日呢，台交通观光部门也发函旅行社，要求业者组织赴大陆交流旅行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行前登陆等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尽管陆委会称不强迫，还是引发了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行程隐私的顾虑。对此陈明华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胞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又一卑劣伎俩，已经引发广大台胞和业界的反感和不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陈明华表示，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那么现在呢，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会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还有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的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以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对从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雨婷。
1: 好的，侯燕。

0: 股市服务站。
1: 好，现在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深呢是出现了分化，沪市呢是平开震荡上行，深市呢是冲高回落。上午呢，沪市报收3949.89点，上涨了9.34点，涨幅0.24%，成交5737.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694.33点，下跌了8.88点，跌幅0.06%，成交6347.9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达到了12200亿，比上一交易日上午是减少了460亿，呈现出一个量缩的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9，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航运、煤炭、重型机械、港口、航天军工、保险；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医疗保健、软件、互联网、房地产。在概念股中，黄酒、地面冰装、还有航运、培育钻石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5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营销传媒、短剧游戏，还有 AI 语料，平均跌幅超过了3.38%。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比较难把握节奏，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以不变应万变，主要关注呢行业基本面尚好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伟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

0: 脆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10: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儿。
8: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9: 闺女。
11: 哎，老爸。
9: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11: 嗯。
9: 啥时候回来呀？
11: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9: 哎哎，好好好。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走了。
12: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13: 注意着呢。
14: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12: 好嘞。
15: 都长大了，
16: 也就省心了，
15: 但更加牵挂了。
8: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即将届满3周年，请介绍示范区建设已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捷，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15/5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讲解并示范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8月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数据表示，2026年8月份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温和回升， 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的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的恶劣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之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9号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一带，其中在甘肃东部、陕西东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
0: 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北约秘书长呼吁各国挖掘更多潜力。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对美加两国产生哪些影响？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选举，欧洲多国对此发出警告，防火墙原则会否倒塌？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

0: 然见相。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的侵略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
4: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和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19 和 DDG-53 战斗驱逐舰。此次袭击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重申将坚定回击美国的绝望行径，并警告敌人切勿做出任何误判。
3: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总台记者8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外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4: 事件发生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3: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1天多以前发生故障。
3: 伊朗方面日前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面对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达成什么目标？未来美伊两国将有怎样的博弈？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伊朗经济部成立的这个经济战指挥部，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8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对伊朗开展空前程度的这种经济战，包括也出台了一些重磅的经济制裁举措，这个确实对伊朗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包括之前就是7月中旬开始，那么美军就在阿曼湾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现在已经勒令大概接近100条这种商船去掉头，不能够驶出这个封锁线，那么这个也是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所以面对这种压力，那么经济部它确实出于它职责所在，它需要为企业去化解困难。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目前的制裁的情况，那么伊朗需要一个全国、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相互协调，形成这种反制裁的合力。目前美伊之间的博弈呈现为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斗争，双方既有军事上的较量，比如说伊朗用导弹去打美国的航母，那美国反过来又打击伊朗的油轮，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军事较量上的经济的成分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美国对伊朗搞的海上封锁看起来是一种军事封锁，但是实际上造成的主要的效果是对伊朗经济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个特征的话，我认为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如果是 看它的纯军事层面的斗争，那么它是呈现一个波动的状态，有波峰也有波谷。那么双方似乎是没有兴趣去打一场长期的高烈度的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但是小打小闹是不断的出现，那么呈现为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
3: 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8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
4: 联合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将提出国家层面的措施，禁止与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3: 巴罗表示，法国认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定居点扩张以及相关暴力活动。法国不能通过贸易支持威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他同时呼吁欧盟采取相应措施。
4: 再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3: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0: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1-2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4: 也门胡塞武装8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0: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 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八月七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官员称，美军在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8号自美国方面获悉，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邮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两名美官员称，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邮轮。消息称，作为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的回应，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截至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有美官员称，伊朗上周末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后，7号再次袭击美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此类行动或导致冲突升级。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方面消息称，一艘伊朗邮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7: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8: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7: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0: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

0: 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1: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但德国政治评论家莱昂纳·菲克斯认为，这一防火墙正面临挑战。
3: 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保守派到极左翼的政党组成联盟，仅来阻止选择党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有利，对默茨构成如此大的危险，因为这关系到欧洲保守党的未来方向。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5: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雨，局地呢大雨，强降雨的落区啊是比较分散的，像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受到西南季风气流的影响，在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越南，未来三天的降水啊，还将逐步的增强。到了大后天的时候呢，越南中南部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了解欧洲方面，也来看一看降水的情况。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啊，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和北部。像明天，包括德国、波兰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西部、挪威、瑞典、东欧西部等地呢，有大范围的小的中雨。其中，意大利北部、奥地利一带呢，有大的暴雨。后天的时候呢，降水总体是向东转移，那比较强的降水主要还是在意大利的东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一带，多地呢有大的暴雨。另外呢，就是后天北欧的降水呢减少减弱，像挪威、瑞典多地呢还将放晴。那么还有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向东发展啊，那中欧东部、东欧西部等地的气温陆续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多地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左右。像华沙的最高气温就是从今天的29度降到18度。不过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国南部多地降水不多，气温是逐步的升高。像马德里的最高气温还会逐步的升高到35度高温的标准。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0: 经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2026年上半年下降 30%， 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谨慎慎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大陆是否会再进一步开放台湾文旦柚或其他农产品输入？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我们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支持更多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在大陆注册。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落实，继续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为比喻说， 每当我们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时，我们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都在冰面上拼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哥伦比亚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8号稍早前，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谈及乌克兰局势，卢比奥称，美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制定一份路线图，以重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航天员黎佳莹演示了太空凝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附着在毛巾的表面。黎佳莹介绍，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航天员并不会在空间站凝湿毛巾。 正确的做法是让毛巾自然晾干或者密封后废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北约秘书长呼吁各国挖掘更多潜力。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对美加两国产生哪些影响？
0: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俄总统网站八号发布的消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普京对此表示支持，高度评价美方及特朗普本人的调解努力。普京客观分析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并指出，美方在加速结束俄特别军事行动上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针对关于俄对欧洲怀有敌意的猜测，普京强调，俄方没有任何侵略计划。所谓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增加对乌援助和自身军费开支的借口。双方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八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欢迎特朗普的调解努力，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说，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对俄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8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美方代表团9月5号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美方参与的乌克兰问题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地点已有备选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寻求妥协，推动结束战事，但俄罗斯也必须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他表示，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期间，乌方展示了俄袭击造成的后果，并详细讨论了乌对防空系统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增强了谈判地位。泽连斯基8号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他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乌俄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说，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此外，泽连斯基称，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泽连斯基当天还说，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称，古特雷斯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5: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近期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其中包括美国高级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秘书长希望这些最新倡议能够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铺平道路，并最终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4: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 90%。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
3: 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 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我们将推出大规模持续性财政支持，以保护本国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完成设备更新、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以及产业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7: 美媒记者，
6: 加拿大计划对大约700种商品加征关税，涵盖钢铁、铝、乳制品、家用电器、农用设备、塑料、纸浆、电子产品等等。这些行业都是经过战略考量选定的，力求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形成打击。这场双边博弈会让美加所有相关方都蒙受损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德弗罗，我认为这会对美国部分行业、部分州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站在加拿大的角度，这其实并不是一项理想的政策，但对加拿大政府而言，8月22日遭到美方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报复措施。加方反制举措能否奏效，能否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能否换来有利结果，目前还是未知数。坦白说，这就是一场赌博。
3: 另据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金云锦报道，特朗普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不是对等互惠，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3: 短短几天时间，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九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九月七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五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三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三天时间，三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9: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了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充当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卡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三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8: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10: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 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1: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3: 2024年，它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1: 按照计划，演习结束之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11: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8: 朝中社9月8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驻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9: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8: 位于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夏柳田和宏表示，
12: 如果陆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8: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认为，
13: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8: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9: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活新军国主义的，它不是只是在姿态上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英国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导致大批航班取消。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严重影响，伦敦所有机场现已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持续至当晚11点。据悉，当天英国境内约有600个航班被取消，伦敦希斯罗机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机场之一。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8时50分，希斯罗机场已有156个出港航班被取消，另有186个出港航班延误。英国航空公司是该机场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公司之一。
1: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约4吨毒品。总台记者单继明、编辑杨博宇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厄瓜多尔警方宣布，他们在瓜亚斯省波索尔哈地区开展了代号为“红树林行动”的缉毒行动，查获约4吨毒品，并抓获4名涉嫌贩毒人员。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装有 GPS 定位系统的浮标。据悉，涉案船只配有250马力以上的大功率发动机，可驶往国际水域。截至目前，警方尚未确认4名被捕人员所属的犯罪组织，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何芳、郭鹏，编辑李天骄、刘婷婷、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婉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交通观光部门发函旅行社，要求业者组织大陆交流旅行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行程登陆等，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尽管陆委会称不强迫，但还是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行程隐私的顾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胞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又一卑劣伎俩，已经引发广大台胞和业界的反感和不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有记者问，暑期是两岸青年交流旺季，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持续热络，请介绍暑期青年交流活动亮点特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个暑期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活动接连登场，精彩纷呈，成千上万台湾年轻人跨海而来，与大陆同龄人交流互动，收获满满。陈斌华指出，祖国大陆也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家园，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与大陆青年无分彼此，交流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新闻发言人胡恒卢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共有3214人次参加各类协商会议，534人次参加视察考察调研，3905人次提交理论研究成果、提案、信息、大会发言等，214人次参加对外交往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近日，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赣锋锂业等合作建成的全球首套年产500吨连续塔式萃取分离特色锂矿石伴生低品位如色示范线，实现全流程稳定达产运行，产品碳酸铯、碳酸铷纯度均达到99.9%以上，并已上市销售。该示范线的达产运行，标志着我国低品位伴生如色资源高效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为我国如色资源的高效绿色利用提供了坚实保障。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肠胃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空间站举行，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太空授课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中国空间站举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本次太空授课有哪些有意思的环节？另外在课堂上，太空的航天员老师们带给大家哪些重要的知识和大家分享，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在香港举办活动的地点是荃湾公立河船药纪念中学，这里是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那今天呢，他也参加了天地的对话。在今天清晨的时候，我看到啊，学校的礼堂内就挤满了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中小学生，大约有200余名，他们热切期盼和航天员的交流对话。今天的活动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局的局长也出席了。现场的气氛呢是十分的热烈，学生们呢挥舞国旗向航天员致敬。在这个对话的开始之后呢，首先是授课环节。授课环节当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以及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名师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太原展示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向学生介绍了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降机等空间站设施。那刚才说的呢，有一些专业，我形象的来说呢，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很新奇。比如说它水呢可以变成一个球形，像乒乓球一样，在航天员们呢手中拿着像球拍一样的东西呢在打这个水做的乒乓球。在拧毛巾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这个水啊就像一个透明的套子罩在毛巾上。但是黎嘉莹博士就说呢，平常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不会拧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呢水就会变成小水珠到处的乱跑。在天地对话的环节当中啊，港澳的学生就太空的饮食、高强度的训练、克服方法、人工智能在空间站中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以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呢向航天员提问。在活动的尾声啊，李家超特首与黎嘉莹博士呢现场对话。那黎嘉莹博士就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受。那么乘组的三位航天员呢也共同向港澳青年啊青少年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此外我还看到呢，航天员展示的出舱后拍摄的地球的画面特别的震撼，蓝色和白色相间的表面呢非常的美丽。在今天活动呢，港澳的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享复兴业的专题网页以及港澳本地主流媒体呢都进行了直播，让港澳市民呢一同见证历史的时刻。类似的活动在香港之前也曾经举办过，但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印象是最深刻，因为呢是在香港航天员的母校和他对话，感觉距离更近，感觉呢只要努力，航天的梦想就能实现。这次的活动啊搭起了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也激励同学们建立志向，勇于探索，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强化国民身份认同。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靳东。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5: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4: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5: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0: 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1: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2: 淡蓝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1: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1: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3: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台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分别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台外事部门妄称两岸互不隶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事实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英国不会对加沙局势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保持沉默。他在议会讲话中称，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绝大多数人口流离失所，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阿根廷总统米莱8号宣布，对15个涉嫌在阿大陆架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及其高管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些企业及个人涉嫌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是对阿根廷主权的攻击。声明表示，此举是继之前对另外45个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后的进一步行动。美国最高法院8号驳回密苏里州的上诉，裁定该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不得使用有利。

与共和党的新版国会选区划分图。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有学生提问，在空间站我们还养过哪些小动物，他们在失重环境下表现怎么样？航天员张志远回答， 天宫空间站开展过多项动物在轨试验，主要有小鼠、斑马鱼、果蝇、线虫等。去年就有4只小鼠搭乘神舟飞船短暂造访了天宫，验证了哺乳动物在轨饲养技术。小鼠在空间站表现很好，在返回地面后还顺利繁衍出了太空小鼠后代。斑马鱼是我国空间站首个在轨培养的脊椎动物， 在失重环境下还出现了身体颠倒、转圈游泳的有趣现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这样的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芯升级房型服务引发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0: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的清仓信息还有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面不少网友报上了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来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1: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2: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3: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2: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4: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2: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4: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销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2: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5: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2: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5: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2: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5: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2: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 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出现的代谈新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5-8折代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0: 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着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请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7: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8: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7: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8: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7: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9: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7: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9: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7: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新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0: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1: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7: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2: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7: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3: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7: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4: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7: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5: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特朗普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 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他说，这不是对等互惠，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第80届联大闭幕，孟加拉国外长就任下届联大主席。总台记者许涛、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17: 第80届联合国大会8号举行闭幕会，第80届联大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致辞，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下一届联大主席，并从贝尔伯克手中接过联大议事锤。贝尔伯克说，第80届联大工作重点是联合国改革、捍卫联合国宪章、促进发展以及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同时开启了人工智能管理这一全球性议题的讨论。第80届联大共召集18场高级别会议，开展26项政府间进程，举行116次联大正式全体会议，通过317项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讲话中说，第80届联大是在人类面临武装冲突不断、国际体系缺陷导致不公与贫困等复杂挑战背景下召开的。在当今动荡时代，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寻求出路。拉赫曼在闭幕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世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在新技术领域。第81届联大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将直面挑战并抓住机会，重视合作与对话，尽最大努力寻求共识。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1: 美官员称，美军在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8: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8号自美国方面获悉，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两名美官员称，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消息称，作为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的回应，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邮轮。截至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有美官员称，伊朗上周末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发射弹道导弹后，7号再次袭击美军舰。这些袭击未击中美方舰艇，但此类行动或导致冲突升级。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方面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0: 联合国官员访问刚果金，评估埃博拉疫情应对情况。总台记者周涛、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9月8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社区参与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联合国表示，刚果金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目前总额2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仅获得约10亿美元资金，后续行动仍面临资金缺口。
1: 英国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导致大批航班取消。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9月8号，
19: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严重影响，伦敦所有机场现已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持续至当晚11点。据悉，当天英国境内约有600个航班被取消，伦敦希斯罗机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机场之一。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8时50分，希斯罗机场已有156个出港航班被取消，另有186个出港航班延误。英国航空公司是该机场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公司之一。
0: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约4吨毒品。总台记者单基明、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8号，厄瓜多尔警方宣布，他们在瓜亚斯省波索尔哈地区开展了代号为“红树林行动”的缉毒行动，查获约4吨毒品，并抓获4名涉嫌贩毒人员。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装有 GPS 定位系统的浮标。据悉，涉案船只配有250马力以上的大功率发动机，可驶往国际水域。截至目前，警方尚未确认4名被捕人员所属的犯罪组织，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世界卫生组织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烟草严重威胁生殖健康。总台记者杨春、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21: 数据显示，吸烟女性的不孕风险比不吸烟者高出40%，长期吸入二手烟的女性不孕风险也会增加20%。目前全球约1/6的育龄女性受不孕困扰，而吸烟是一项可逆的关键因素。世卫组织强调，戒烟女性的不孕风险可比持续吸烟者降低25%。烟草危害不仅限于女性，在男性群体中，吸烟同样会导致精液参数下降与性功能障碍。专家建议，医务人员应向备孕夫妇明确吸烟的生殖风险，并积极提供戒烟支持，以保障下一代健康。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北京时间今晚11点半后，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隔网相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郑钦文如果取胜，将生涯首进美网四强；莱巴金娜取胜的话，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八强。
2: 这高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甜甜园》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问， 9月3号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有记者问， 岛内绿营近期频频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 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 9月11号 也就是星期五 就可以购买9月25号 也就是中秋节的火车票了， 9月17号 可以购买10月1号 也就是国庆节的火车票。今天记者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6上获悉， 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 标志着长江干线5G+应用迈入新阶段。 长江新链是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推进智慧长江建设工程之一，基于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植物考古研究成果， 考古人员从50份土样、共计246升土壤中浮选出1745粒碳化植物种子及碎块，为还原商周时期古蜀先民的农业面貌和饮食结构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9号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 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兹省多个地区发动32次空袭，声明称相关空袭针对上述省份的多个地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华西秋雨很可能就此开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天下午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都有哪些最新动向？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各展区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创新看点。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正在北京首钢园的一号馆附近。那一号馆呢，也是今年的主题展所在地。因为今天下午是刚刚开展哈，能看到还有很多的展商正在陆续的进入。那今年服贸会呢，也是首次在主题展的核心区域设置中国服务展区。我刚刚也看到现场是展示了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可以说是覆盖了服务贸易的全领域，这个汇聚了数字服务、文艺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方面的最新成果。那今年呢，在这个专题展方面啊，依然是设置了9大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那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我们就看到了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登场。那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这个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吸纳了多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那位于3号馆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呢，今年是以 AI 加信息通信为突出特色，今年呢特别设置了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和信息通信主题展两个特色主题展区。另外呢，说到今年的这个体育服务专题展啊，是以这个赛事名城联动全球为主题，重点呢是打造2027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展示区。那这场呢世界顶级的这种田径赛事呢，将于2027年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观众呢在服贸会现场啊，可以体验这种压杆互动跑步，提前感受大赛氛围。总体来说啊，我感觉今年服贸会的各展区都大幅提升了互动性和沉浸感，让观众不仅能看，更能亲身参与，真切感受中国服务正在发生的变化。主持人。
1: 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关键词之一。那今年的服贸会是如

0: 如何为企业搭建全链条的出海桥梁的呢？
1: 是的，今年服贸会也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支持。比如我们看到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就汇集了超过60家的参展企业，这里呢可以提供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另外现场还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目前呢已经征集了41场活动，将贯穿本届服贸会的全程，其中呢还包括专门的东南亚专场路演。可以感受到啊，从这个展示最新成果到搭建对接平台，从国内合作到国际拓展，本届服贸会呢也是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服务出海铺路架桥，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丁飞。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金秋时节，全国多地陆续进入秋收阶段，沃野流金，稻浪翻滚，一幅万物丰收的画卷正在祖国大地徐徐铺展。
1: 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1万亩天然草场迎来了集中收割期。雪山之下，牧草泛金，广袤草原上一派繁忙图景。请听总台记者刘飞、王真的报道。
2: 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由于今年降水充沛，高原牧草长势十分繁茂，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割草、摊晒、垄垛，抓紧储备越冬饲草，保障牦牛羊群安稳过冬。托格伦下村牧民穆萨阿布都柔兹汗：
3: 今年草场长得好，我们家今年预计能收割牧草6吨，收下来的牧草主要是用来喂牦牛和羊，确保牲畜安全过冬。
2: 鉴于高原生态环境脆弱，不少牧民沿用传统扇连手工收割方式，适度采收牧草，最大限度保护草根与原生植被。塔什库尔干乡党委副书记费坤学：
4: 通过组织农牧民适度收割储备饲草，既保障牛羊越冬草料供给，也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要求，实现畜牧业发展与草场保护协同推进。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连日来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美誉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田野之上金浪滚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5: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粮归仓。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6: 最早小年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5: 今年敖汉旗玛尼罕乡哈拉乌苏村谷子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当地率先在全旗完成一户一田土地细碎化治理工程，涉及面积5600余亩，有效解决了地块零碎、水土流失严重、大型机械作业困难等难题。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7: 我们又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了土地细碎化治理，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只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到500块钱。
5: 为破解传统谷子种植耗时长、用工多的难题，当地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学播、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收获，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让谷子生产告别了弯腰薅苗、弯腰收割的老模式，种植效率大幅提升。赤峰市敖汉旗农牧局副局长邹德宝：
8: 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产业正逐步由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转变，不断强化两种粮法配套，示范引领带动，聚力抓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1: 再将视线转向云南，金秋时节，果蔬飘香。云南楚雄州大姚县的5200亩突尼斯软籽石榴进入到采收季，依托标准化的种植、精深加工、电商直销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当地将一枚枚小小的石榴从田间鲜果转化成为多元农特产品。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大姚融媒记者张正江的报道。
9: 走进大姚县龙街镇蜀街村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基地，连片果园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软籽石榴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丫。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跨着竹篮穿梭林间，精细采摘，轻拿轻放，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采摘后的石榴第一时间运送至配套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果品大小、色泽、品相进行分级筛选，清洁套袋，规范装箱，通过精细化分选实现优果优价，让高品质石榴走出大山，抢占优质市场。果农李光学说，最近是农忙的时候。
10: 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差不多干了4到5年了，每天我们工人在里面干活，差不多活着150。特别这两天采收果子的时候，我们的工钱更高点。
9: 为破解鲜果销售周期短、损耗高、市场波动大的难题，当地大力发展石榴精深加工，推动特色产业从卖鲜果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升级。
11: 我们自己的基地，我们自己种的石榴，大家放心，
12: 粉丝先吃。
9: 线上赋能拓宽销路，助农直播激活市场。如今田间地头、加工企业变成直播间，当地主播现场展示石榴采摘、鲜果分选，直观呈现原生态种植与加工成果。大姚县龙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蒲宝富：
13: 今年挂果较好，预计产值达7000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123产融合发展思路，全力打造石榴全产业链，推动石榴从单一的卖鲜果向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转变，同时健全零农带农机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白露节气过后，暑气渐消，秋阳和煦，皖南徽州迎来一年当中最适宜晾晒的时节。这段时间，在安徽黄山徽州区的城坎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如期上演。古村广场内，金黄玉米、火红辣椒、圆润南瓜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五彩斑斓的农作物与白墙黛瓦、马头高墙相映成趣。千年古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成为徽州秋日最具烟火气的独特风景。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在城坎古村，村民们正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忙着将秋收作物翻晒摆放。红彤彤的辣椒热烈鲜艳，金灿灿的玉米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南瓜温润厚实，五颜六色的农作物交织铺陈，自然拼凑出一幅幅生动鲜活、色彩浓烈的丰收图景。古朴静谧的千年古村瞬间五彩出圈。游客孔令轩：
14: 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城坎，第一次看到晒秋，让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有金灿灿的玉米，还有火红的辣椒铺满晒扁上面，让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1: 晒秋是皖南古村延续千年的农耕习俗，也是徽州百姓顺应时节、勤俭储粮、礼赞丰收的生活智慧。每年初秋至深秋，村民们都会遵循古老习俗，抢抓干爽晴好天气晾晒秋收作物，既便于储存越冬，也形成独属于徽州古村的秋日特色景观。绚烂的晒秋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走进城坎村，沉浸式打卡徽州秋日风光，感受古村浓郁的丰收氛围与烟火气息。游客马运仪：
14: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壮观，大小的簸箕里面摆满了农作物，色彩非常鲜艳，然后我觉得在这样蓝天白云的映照下面，真正体现了什么叫做晒秋，非常的漂亮。
1: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将传统农耕习俗与乡村旅游、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通过精心打造晒秋景观点位，丰富秋日文旅业态，让传统民俗从农家日常变身网红风景，让季节性美景转化为持续性文旅流量。 9月16号，东海全面开渔在即，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各大船厂内，渔船检修保养作业已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连日来，当地的船号漆写师傅们也在加紧赶工，为最后一批渔船涂刷船号、船籍港、载重水线等标识，为一艘艘即将出征的渔船完善下海之前最后一道漆写工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新明、宁波台记者周佳儿、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2: 全面开渔在即，在宁波象山县高塘岛乡的一家船厂内，漆写师傅于威友正在为渔船书写船名号与船籍港。他在4米多高的脚手架上，用刷子一笔一画在船舷上写字。短短20分钟，硕大的浙象渔12033船名如同印刷品一般清晰出现在船舷位置上。随后他手握近4米长的杆子缓缓运笔，10几分钟，苍劲端正的行书大字象山便稳稳定格在船尾尾板上。余威友说，
15: 手劲劲住把它啊，是把它编住的。你看我这个幅度小，但是这个盖子的那个尖头它就划过去了，写字的接距呢它就马上就会出来了，然后再把它写浓一点，字一定要写得醒目，让人家都会看得清楚。
12: 受海水腐蚀和海风侵蚀，每年渔船回港后，船身上原有油漆字迹都会受损，起皮斑驳，难以辨认，需要重新上漆写字。因此修渔期也成了余威友的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段，他日均需为7-8艘渔船书写标识。
15: 水线、船籍港、船的号码，这三样必须要写上去的。船老大都想自己的船名写得好看一点根据船老大自己的喜好，这是行书，我正楷，还有隶书，还有那个微碑，我这个字体也会写的。
12: 如今象山漆写渔船船号的手艺人寥寥无几，仅石浦、高塘、鹤浦片区存有个别从业者。渔船船体呈弧形曲面，书写难度远高于普通写字，十分考验手上功底。余威友深耕这门手艺已有26年，年均为300余艘渔船书写船号。他从未出过海，却坚守渔港一线，以手中笔墨默默为渔民新渔季的平安丰收祈福。
15: 每条船都有自己前面的船舷号，看上去很威武，足以他们一帆风顺嘛，满船而归。
1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8: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9: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么今天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的降雨范围依然是比较广泛的，尤其是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的雨势啊比较的猛烈。那么明天的强降雨范围呢将大幅的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下雨比较强的地方。那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 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南下，那么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是出现降温，降温之后各地的气温普遍是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么北方的降温力度会更大一些，而南方的降温力度呢虽然小，但是啊不少地方将感受到暑热是明显的消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降温力度更大的北方，那么今天呢在冷空气继续的影响下，北方多地的气温是降到低点，像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那西北地区多地呢在20度上下，黄淮多地也是降到20度左右。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力度呢会小一些，不过呢像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在10到11号期间也将降到20度上下了，那么普遍呢会感受到暑热的明显消减。好，这档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弹射器准备完毕，
26: 二号位最后准备，
2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过去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美方无人员受伤。为回应伊朗的攻击行为，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一艘油轮。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稍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声明称，另有2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据介绍，本届服贸会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200余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超百项为全球全国首发首秀。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

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英国不会对加沙局势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保持沉默。他在议会讲话中称，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绝大多数人口流离失所，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等地多阴雨天气，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计雨量大，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九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油轮的侵略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以及八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十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 DDG-119 和 DDG-53 战斗驱逐舰。此次袭击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重申将坚定回击美国的绝望行径，并警告敌人切勿做出任何误判。
0: 当地时间九月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1: 事件发生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的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故障。
0: 伊朗方面日前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面对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

0: 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未来美伊两国还将有怎样的博弈？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伊朗经济部成立的这个经济战指挥部，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八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对伊朗开展空前程度的这种经济战，包括也出台了一些重磅的经济制裁举措，这个确实对伊朗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包括之前就是七月中旬开始，那么美军就在阿曼湾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现在已经勒令大概接近100条这种商船去掉头，不能够驶出这个封锁线，那么这个也是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所以面对这种压力，那么经济部它确实出于它职责所在，它需要为企业去化解困难。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目前的制裁的情况，那么伊朗需要一个全国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相互协调，形成这种反制裁的合力。目前美伊之间的博弈呈现为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斗争，双方既有军事上的较量，比如说伊朗用导弹去打美国的航母，那美国反过来又打击伊朗的油轮，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军事较量上的经济的成分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美国对伊朗搞的海上封锁看起来是一种军事封锁，但是实际上造成的主要的效果是对伊朗经济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个特征的话，我认为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如果是看它的纯军事层面的斗争，那么它是呈现一个波动的状态，有波峰也有波谷，那么双方似乎是没有兴趣去打一场长期的高烈度的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但是小打小闹是不断的出现，那么呈现为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
2: 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8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
0: 联合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将提出国家层面的措施，禁止与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2: 巴罗表示，法国认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定居点扩张以及相关暴力活动。法国不能通过贸易支持威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他同时呼吁欧盟采取相应措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2: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3: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3: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据俄总统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普京对此表示支持，高度评价美方及特朗普本人的调解努力。普京客观分析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并指出，美方在加速结束俄特别军事行动上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针对关于俄对欧洲怀有敌意的猜测，普京强调，俄方没有任何侵略计划。所谓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增加对乌援助和自身军费开支的借口。双方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八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欢迎特朗普的调解努力，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说，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对俄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8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美方代表团9月5号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美方参与的乌克兰问题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地点已有备选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寻求妥协，推动结束战事，但俄罗斯也必须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他表示，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期间，乌方展示了俄袭击造成的后果，并详细讨论了乌对防空系统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增强了谈判地位。泽连斯基8号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他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乌俄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说，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此外，泽连斯基称，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泽连斯基当天还说，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方面保持着情报机构和外交官层面的接触。对乌克兰而言，欧洲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称，古特雷斯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庞雪杰的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7: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近期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其中包括美国高级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秘书长希望这些最新倡议能够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铺平道路，并最终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联合国官员访问刚果金，评估埃博拉疫情应对情况。总台记者周涛、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8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社区参与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联合国表示，刚果金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目前总额2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仅获得约10亿美元资金，后续行动仍面临资金缺口。
7: 英国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导致大批航班取消。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严重影响，伦敦所有机场现已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持续至当晚11点。据悉，当天英国境内约有600个航班被取消。伦敦希斯罗机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机场之一。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8时50分，希斯罗机场已有156个出港航班被取消，另有186个出港航班延误。英国航空公司是该机场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公司之一。
5: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大约4吨毒品。总台记者单继明、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厄瓜多尔警方宣布，他们在瓜亚斯省波索尔哈地区开展了代号为“红树林行动”的缉毒行动，查获约4吨毒品，并抓获4名涉嫌贩毒人员。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装有 GPS 定位系统的浮标。据悉，涉案船只配有250马力以上的大功率发动机，可驶往国际水域。截至目前，警方尚未确认4名被捕人员所属的犯罪组织，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世界卫生组织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烟草严重威胁生殖健康。总台记者杨春、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9: 数据显示，吸烟女性的不孕风险比不吸烟者高出40%，长期吸入二手烟的女性不孕风险也会增加20%。目前全球约1/6的育龄女性受不孕困扰，而吸烟是一项可逆的关键因素。世卫组织强调，戒烟女性的不孕风险可比持续吸烟者降低25%。烟草危害不仅限于女性，在男性群体中，吸烟同样会导致精液参数下降与性功能障碍。 专家建议，医务人员应向备孕夫妇明确吸烟的生殖风险，并积极提供戒烟支持，以保障下一代健康。
10: 海洋服务站，
11: 来关注海况。我们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下午好，范佳妮。
12: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最近天气是逐渐凉爽起来，我国北部海区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今天也出现了台风风暴潮的过程。那对此，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在上午发布了风暴潮的蓝色警报。我们预计辽宁到山东沿海、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会出现有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那在大连、山东烟台、威海、日照、上海以及浙江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都为蓝色。在海浪方面，北部海区当中的渤海今天是主要以中浪为主，那黄海开始呢，浪高将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今天高潮时段，黄海将会有3米的大浪过程，同时在东海北部也会有2.9到4米的大闹巨浪区。那虽然海浪的警报目前已经解除，但是海浪呢仍然是比较大的波动区间之内，也提醒小型船只出海仍然要注意安全。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1: 嗯，好的，范佳妮。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八号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测评结果显示，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总体表现有所下降，在科学、数学、阅读三项测试中的成绩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水平。与2015年相比，经合组织国家学生的阅读和数学平均成绩下降幅度均超过20分。测评还显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文本概括、写作或研究等特定学业任务的学生，其科学成绩平均低于不使用者约20分，而用人工智能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学生，成绩与不使用者基本没有差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8号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摧毁了3个武器库及1处火箭弹发射阵地。声明称，被摧毁的武器库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这些设施内储存包括火箭弹和突击步枪在内的数十件武器。近期以军曾侦察到哈马斯武装人员进入上述武器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9号通报，当天乌克兰对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的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部门9号通报，俄军8号夜间和9号凌晨袭击了基辅州多个地区，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一处食品工业企业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消防人员连夜处置，目前仍在现场作业。全州共有31处设施受损，包括11栋私人住宅、2栋多层住宅、5处生产及仓储设施等。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11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此刻提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且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那如何看待八月物价成绩单？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八月 CPI 温和回升归因于哪些因素呢？
2: 好的，郭鹏。那么八月 CPI 呢，涨幅扩大，市场分析普遍认为这个是受到了能源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看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较大，因此带动了我们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等等。从同比来看的话呢，能源价格涨幅呢是由上月的0.6%扩大到了本月的4.1%。那么这个呢，影响到 CPI 同比上涨约0.28%，对 CPI 的上拉影响呢，比上月增加了约0.24%。此外呢，像金价和工业品价格等等，这个涨幅呢也是比较多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认为，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是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那分品类来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是下降0.7%。但是从目前来说呢，交通通讯类价格上涨2.5%，其中像国际原油价格呢上行，带动了国内汽油品汽油的价格上涨了9.3%，还有就是衣着类的价格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上涨了1.3%。那至于其他的这个上涨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3: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的价格同比上涨0.7%，其中随着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生活服务需求的增长，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1.1%。教育、文化、娱乐类的价格同比上涨1.4%，其中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7%。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7.3%，主要是国际黄金价格上涨，带动国内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此外啊，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3%。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带动 PPI 同比涨幅扩大呢？
2: 八月份我们也看到它整个的这个 PPI 呢仍然在一个上行通道之中，那这样的走势呢其实基本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这其中具有

0: 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带动我们国内汽油价格的上涨，还有我们国内自身的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另外呢，像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呢也呈现出了季节性特点，比如说八月份用电用煤需求季节性增加，带动了煤炭开采和集选业价格和电力供应业的价格出现上涨。那我们来听一下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的分析。
1: 一是输入性因素带动上游能源有色价格上涨，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0.4%、4.1% 和 0.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 0.8%， 四个行业合计影响 PPI 环比上涨约 0.31%。二是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呈季节性特点，八月用电用煤需求季节性增加，带动煤炭开采和集选业价格环比上涨2.8%，电力供应价格上涨1.4%，高温雨水天气影响建筑施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9%和0.2%。
2: 那对于接下来的物价走势，市场是如何分析看待的呢？
0: 对于目前的一个物价变化呢，其实整体呈现了一个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那一方面的 CPI、PPI 同步回暖，这个整体回升力度是偏温和的；另一方面，结构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从 CPI 来说，我们的能源仍然是主拉动项。那么国际原油价格呢？刚才我们说带动原油价格出现一个反弹，那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但是涨幅低于季节性水平。服务价格温和改善，暑期出行相关服务价格呢导致季节性走高，但是房租、家政、教育、医疗服务的表现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物价形势呢，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我们国家的物价呢大概率在后续呢会延续一个结构性回暖的态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3: 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CPI 方面，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不过中下游需求恢复偏慢，叠加基础抬升，四季度 PPI 同比涨幅或边际回落，全年整体呈前高后稳的走势。
2: 好的，张绵绵。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国家重点工程的最新进展，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昨天，首趟外贸出口班列顺利抵达南宁港，首艘国际航行船舶也已于前一天晚上顺利停靠南宁港。一条崭新的铁江海多式联运新通道即将开启。具体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孟玉仁。孟玉仁，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抵达的外贸出口货物都有哪些，他们都将被发往哪里？
6: 好的，主播，昨天上午呢，重庆南宁港班列抵运10个集装箱，里面装载着用作造纸、纺织印染等用途的化工材料，预备搭载江海直达船舶运往越南。南宁港除了首次迎来外贸出口货源呢，还于前一晚，也就是9月7日的晚间，接靠了首艘国际航行的船舶，载重5000吨级的北港南宁博润轮，实现了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它就搭载着这些刚从重庆运来的化工材料，还有来自其他地方和广西本地的建材、汽车零配件等，直达越南秦居港。
5: 南宁港首营外贸出口班列和国际海船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6: 好的，南宁港首营外贸出口班列和国际海船呢，标志着南宁港从内河港口向对外开放口岸实现历史性的跨越，船与货窗口双双落地， 说明其外贸中转全链桥已具备了实际运行的能力。由此，首次落地的铁江海联运新模式及铁路干线运输加平陆运河内河航运加近海海运三段衔接的多式联运，让云贵川渝等内陆货源经铁路直达南宁港后呢，直接上船，沿平陆运河穿越三大梯级的枢纽出海，中途无需拆箱倒运，配合到站的计转，当日接驳，当日进港作业模式，大幅压缩中转环节与物流成本，真正打通西南腹地出海最后一公里，为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开辟了更便捷、更经济的物流新走廊。好的，主播。
7: 好的，孟玉仁。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连接浙江宁波至舟山的永州铁路三座跨海桥梁全面进入架梁建设新阶段，为全线2028年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为三桥一隧，分别为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及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级大型跨海连岛工程。其中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地处舟山群岛西部，横跨桃窑门海域，连通富翅岛与册子岛，与既有公路大桥并行。大桥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全桥共61阶段钢箱梁，总重达3.3万吨。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项目桃窑门公铁两用大桥负责人王旭告诉记者，舟山海域台风多发，海风强劲，海水腐蚀性强，对跨海桥梁的稳定性、抗风性和耐久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9: 大桥整体采用混合梁设计，中跨采用钢梁减轻自重，边跨采用混凝土梁增加压重，加强锚固，两端平衡配重，从而满足高铁对梁体变形控制与行车平顺度的严格要求。大桥还创新采用三厢分离公铁同层设计，中间通行高铁，两侧通行公路，铁路与公路受力互不干扰，箱体通过横梁和斜拉索连成整体，箱体之间的空隙可让大风穿桥而过，有效破解大跨度超宽公铁斜拉桥的受力与抗风难题。
8: 完成架设的首节铁路钢箱梁重达135.5吨，相当于百余辆家用轿车重量之和。桥位紧邻既有公路大桥，间距仅25米，海域风浪多变，环保管控严格。多重制约下，吊装对位如何实现毫米级标准？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工程师孟祥顺。
10: 团队依托数字化模拟预拼装技术，提前搭建了全桥三维模型，结合激光扫描实景复刻完成整体虚拟预拼装，提前排查构件偏差、拼撅碰撞等问题，从源头规避安装误差，确保钢梁到场即可无缝对接。
8: 施工期间，项目还组建了专项攻坚团队，联合海事大桥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建立气象预警与动态调度机制，全方位防范海上施工风险。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桃窑门公铁大桥现场负责人徐永明。
11: 现场以800吨起重船为主力设备，配合多艘拖轮、警戒船协同作业，钢梁经吊装落位、滑移调整，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后续箱梁架设中，两侧公路钢箱梁与铁路箱梁将焊接成整体，共同构成公铁同层的整体桥面。
8: 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线路全长约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形成宁波与舟山半小时交通圈。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9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全球榜首，蝉联第一。榜单以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为核心评价维度，全方位核验各区域创新综合实力。
2: 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总台记者朱杰宇报道。
3: 在广州这个高空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幕墙清洗机器人进行越障测试。面对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的障碍，机器人通过 AI 视觉识别自动规划路径完成越障。在产品研发之初，仅在高空外立面自适应越障这一难题上，企业就反复试验了上百次，直到把难题带进联合实验室，与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共同攻关，围绕视觉、算法、越障等核心技术形成多项专利成果。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4: 那么这个联合实验室啊，就是和华工一起把这类难题一道一道啃下来的。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多，要攻关总能找到对口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突破科研难题最大的底气。
3: 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从一项技术突破到真正形成产品，还需要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等一系列支撑。在大湾区，企业可以就近找到科研合作机构，还可以快速对接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体系。密集的高层建筑、光伏电站又为新技术提供大量的真实应用场景，科研、产业、应用场景之间的快速衔接，推动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4: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1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3: 创新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保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曾因专利证明问题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碰壁，如今知识产权布局已被前置到研发阶段，围绕核心技术，通过 PCT 国际专利途径同步推进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相关产品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4: 国际专利证明不齐，连参加海外展会进入高端市场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所以专利不是产品做好之后再去补的证明，而是研发一开始就要画进技术路线图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是先画专利地图，再画产品地图，最后才是市场地图。
3: 从一个联合实验室到一条完整产业链，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布局，一家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特点。深圳的科技企业和产业化能力，广州的高校科研和产业基础，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加速联动，形成从科研发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全球市场的创新链条。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
5: 近年以来，我们携手港澳，协同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动能，这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位居全球首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方面，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用后转等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广东专利许可转让达到9.6万次，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超过1300亿元，惠及企业4600多家。
3: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今年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榜首。数据显示，统计周期内2021至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2.095万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2026年1至7月，广东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15,664件，同比增长3.57%。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6: 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下午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上证指数呢在上午呢是平开之后逐渐走高，上午呢深圳市场曾经一度有抛盘，不过下午呢是随着相关板块的回升，指数呢逐渐的在抬升，最终呢沪市报收3,951.51点，上涨了10.96点，涨幅0.28%，成交8,737.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723.32点，上涨了20.11点，涨幅0.15%，成交9,818.7亿元。两市总计成交是超过了18,0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缩量了1,000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今天影响市场人气的相关的板块呢，还是有一定的表现。市场的情绪没有显得像下跌的家数那样的低迷。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煤炭、重型机械、贵金属、基本金属和港口。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医疗保健、房地产、软件、互联网、日用化工。在概念股中，黄酒指数、地面冰装、光纤、培育钻石、航运精选相关的板块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3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营销传媒、央企传媒，还有 AI 语料、文化传媒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47%。市场阶段性波动轮动比较快，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中期呢保持乐观的情绪。目前的成交比较少，说明了多数投资者处于观望状态，在消息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呢继续关注呢低估值、高成长的行业龙头公司的策略。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31号到9月4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跨境服务贸易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等问题开展深入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并力争早日完成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助力中韩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据介绍，本届服贸会在历届全球成果同台展示的基础上，首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展示窗口，专门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集中展示数字服务、文化创意、两业融合、跨境出海等领域的本土实践，推到 C 位，将国内创新实力转化为面向全球输出的服务方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到访哥伦比亚，并与哥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会面。在会后对媒体谈及伊朗局势时宣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男篮赛事持续至20号，女篮则于17号揭幕，26号收官。中国女篮已连续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冠军，本届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此刻提示：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

看新闻，早已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就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脊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伤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本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0: 那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回答，回应热点问题。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3: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2: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4: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5: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2: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到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
1: 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全球市场的神经。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否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又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所谓升级版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3: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2: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4: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2: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3: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8月31号，在商登高速新密段，一辆轿车仰翻起火，人员被困。危急关头，驾车路过的河南商丘小伙子孔亚坤和同事们不顾危险上前施救，从着火的车辆中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请听河南台记者钟宇、刘佳的报道。
2: 事发当天，孔亚坤开车带着几名同事从新郑机场前往洛阳，先驶到商登高速新密市牛店镇附近。他突然发现前方几百米处，一辆轿车仰翻横置在高速路中央，车里不断冒出浓烟，还有一些小火苗。见情况危急，孔亚坤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靠边停车，冲向事故现场救人。
7: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就然后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
2: 顺着对方指示的方向，孔亚坤发现还有一名女子被困车内，已经受伤陷入昏迷。眼见火苗越窜越高，孔亚坤当即趴到地上，拽住女子的衣服，使出全身力气将她拖出车外。
7: 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2: 从发现事故车辆到救出被困人员，整个救援过程不到一分钟。孔亚坤和伤者刚撤离到安全区域十几秒，事故车辆就燃起熊熊大火，现场更传出了爆燃声。想到再晚十几秒就被大火吞了，孔亚坤难掩后怕。
7: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2: 孔亚坤施救的同时，同行的同事们和几名过路司机也迅速行动起来。有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联系120急救中心，有人负责疏导交通，很快清理出了一条应急通道。随后救护车赶到，众人合力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事故中的两名伤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者家属了解到，在事故现场救人的是国内某企业河南区员工，于是拨打客服电话寻人，表示感谢。孔亚坤的同事陈可说，当时看着孔亚坤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救人，自己也深受触动，相信这就是根植于骨子里的责任担当。
8: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救援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据了解，孔亚坤是商丘市宁陵县孔集乡人，也是一名有着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面对大家对自己救人善举的称赞，孔亚坤表示，这其实是一场善意的循环。他的妻子七年前也曾遭遇车祸，被好心人救下。这次他出手救人后，妻子虽然担心他的安危，略有埋怨，但更多的是为他感到骄傲。
7: 他是在几年前，他在路上也遇到一个车祸，然后把腿给摔断了。当时下着雨，是有一个路人把他给救了。当时我在出差，他半夜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就是我先生现在又在路上救了别人。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从近日发布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十多个省市区都易诱发过敏。那么现在秋季花粉是否迎来了高峰期？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都适合哪些人群呢？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9: 我国北方秋季致敏花粉主要来自菊科、大麻科、梨科、禾本科四类杂草。这类花粉颗粒细小，质地干燥，极易在空气中扩散，防不胜防。虽说今年花粉高峰期有所延后，但空气中飘散的过敏源依旧困扰着不少市民。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皮肤过敏中心，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就诊的患者。
10: 打喷嚏，然后鼻塞，嗓子疼。
11: 测过吗？对什么过敏啊？
10: 蒿类吧，不是现在内蒙从那边蒿草类的飘过来了吗？
12: 他过敏比较厉害，因为已经测那个过敏源了，是对那个蒿草过敏。
13: 我也是对花粉过敏。
11: 哦，那今天咱们是过来做什么？
13: 打脱敏针。
9: 传统脱敏针属于免疫治疗，目标是慢慢改造免疫系统，有机会实现长效好转。而近期一款用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因为被列入医保范围而引发了广泛关注。斯普奇拜单抗属于靶向生物制剂，能从源头压制过敏反应，被称为网红鼻炎针。那么它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皮肤过敏中心主任刘丽娟介绍，
14: 不是所有的人过敏性鼻炎的人都需要去打单抗。你比如说我即使用了抗转药，喷了鼻喷雾剂，我仍然控制不住症状的那样的人，我们叫重度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配合我们这个单抗的治疗，它可以快速缓解症状。
9: 斯普奇拜单抗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而且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成人患者。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皮肤过敏中心主任刘丽娟，
14: 它的优势呢，它获批了不只是中重度特应皮炎，它在中国获批了中重度特应皮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以及鼻窦炎伴鼻息肉这三个适应症，而且呢，这三个适应症呢已经都获批了医保的一个覆盖。
9: 医生表示，目前所有过敏性疾病均无法根治，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远离过敏源，外出做好防护，回家及时清洁，科学防护，安全度秋。
15: 今年39岁的宋琳琳是一名扎根山区的乡村教师，她曾走出大别山的村落，考上大学，读完研究生，但最终选择回到大山。
1: 15年来，她把学校当作家，把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因此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作代班妈妈。这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6: 2011年，宋琳琳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吉春北部山区，成为一名乡村教师。2014年，他又考取了湖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依然选择回到大山。教学越久，他越发现孩子们缺的有时不是知识，而是一个能放心说话的地方。于是他考了心理咨询师证，把办公室改成了心灵驿站。他最懂这些孩子需要什么，因为那份等待的滋味他比谁都清楚。
17: 因为我这十几年呢，我带着妹妹，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坐在村口，就看着一辆一辆车过来，我们都在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每一次都落空了。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到村子门口去等，可能一等二等三等，就还有一年真的他没有回来，那种期盼，那种失落，所以就让我很坚定，就是我毕业了，我要到乡村去支教，让这些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18: 这个鞋子就是它会外面容易脏，对不对？就这样就行了哈。就是每个鞋子就。
16: 吉春县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是一所半寄宿制小学，360多名学生，有2/3是留守儿童。宋琳琳就自己上手，她教他们刷鞋子、洗衣服、叠被子。日子久了，宋琳琳做的这些小事，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慢慢的也把他当成了家人。
17: 有一个孩子他是真的没有妈妈，他当时说出来他就哭了，他就抱着我，他说老师我没有妈妈。哇，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心疼他，然后我就抱紧了他，我说没关系，老师就是你的妈妈。
18: 即使问，无论是问同学啊，问老师都没有关系的，没有人说。
16: 每天晚自习后，孩子们都爱往他的办公室里跑，除了问些学习方面的问题，还总喜欢与他唠家常。日复一日，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成了寄宿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六年级学生吴希，
19: 我们经常去宋老师的办公室，有时候去问问题目，有时候去跟他说说话。他就像妈妈一样，头发散了他帮我们梳，扣子掉了他帮我们缝，他还教我们叠被子、刷鞋子。
16: 就这样，宋琳琳在大山深处扎下了根。然而当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时，命运的考验悄然而至。2020年，宋琳琳患上了乳腺癌，病情来得突然，他放不下工作，更放不下那群孩子。孩子们也没有让他一个人扛。在他治疗的日子里，孩子们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字写得端端正正的，像平时交作业那样认真。他看着看着，又有了继续向前的勇气。
17: 其实这些信和纸条都是给了我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
16: 病情初步稳定后，宋琳琳回到了学校，又开始了上课、批改作业、管孩子们哭闹。他还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谁的个子长高了，谁今天说了什么有趣的话。不知不觉已经累积了2700多篇，
17: 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孩子会给我分享，新的老师怎么样，然后班级哪些孩子继续很调皮，他说你回来收拾他吧，就是也会分享一些很有趣的画面。
16: 从留守儿童到研究生毕业，再到选择回到大山，即使后来身患疾病，宋玲玲也没有离开讲台。黄冈市蕲春县青石实验小学盖天校区执行校长胡抗说，
20: 他生病之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在的时候孩子们会找我的。他对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老师，是妈妈，是依靠，但他从来没有提过要走。他的坚守是我们乡村校园宝贵的精神力量。
21: 气象服务站，
1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22: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气温实况哈。那今天14点，相比于昨天的14点，陕西东南部、河南、湖北、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湖北局地的降温更达到了12到16度，而且啊，湖北多地的气温是出现倒降的走势。下午的气温呢，要比凌晨和昨天晚上还要低。那么预计明天降温核心区域呢，将进一步是向西向南转移，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等多地将出现6到12度甚至以上的明显降温。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哈，今天四川盆地、江南中南部、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还超过30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南退到广西北部、广东北部一带了。那么今两天城市中像西宁、西安、济南、郑州、成都的最高气温会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其中西安、郑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首次下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方面呢，今天早晨啊，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北京、郑州、西安、兰州、福州的最低气温都是刷新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明天早晨呢，那包括银川、呼和浩特、太原、北京、济南、南京、杭州、合肥、成都等的最低气温还有可能是继续的刷新新低。其中银川、太原的最低气温是可能下降到10度以下，都才8度上下哈，将是今年立秋以来的首次。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要根据当地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5: 嗯，好的，景瑞。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7: 智在飞翔。
28: 跳绳技术，
29: 准备。
30: 体在跃动。
3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2: 美在旋转。
33: 大扫除啦，
34: 我来拖地，
35: 我擦黑板。
36: 劳在闪光。
37: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请问发言人对抽梯子论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毛宁强调，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今天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二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 13.2 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由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主办的汇聚泰国2026深圳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恰逢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深圳，此次活动旨在推动泰中两国贸易、投资及商务交流，为泰中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泰中企业之间的商务配对活动，预计吸引2000余名参与者，促成超800场商务洽谈，创造超过10亿泰铢的经济价值。英国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日前刊登的一项国际研究成果显示，一种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发现和设计，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候选药物，还可能具有潜在的抗衰老作用。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

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喉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面展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发展成就，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弘扬优秀农耕文化，提振促进城乡消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概括为一加 N。一就是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N 是以农民为主体，组委会成员单位将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3: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那么通过丰收节呢，我们将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把它呈现出来，把全社会团结一心夺取粮食丰收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典型场景把它展现出来，充分释放农业基本盘稳、三农发展基础好的这么一个积极信号。
2: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还将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组织一些展示和体验活动。
4: 在科技农业方面呢，我们主要结合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在绿色农业方面呢，主要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有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在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我们枣阳呢是中国4大陶瓷乡之一，优质的陶的种植面积呢

0: 35万亩，这个优质桃呢常年是在55万吨以上。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帽顶呢是水稻和小麦的这样一个装饰的飘带，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我们枣阳呢是地处鄂北岗地，这些年呢通过四粮的融合，特别是通过做好水的文章，我们现在是以湖北1/30的耕地面积贡献了1/20的粮食产量，也是咱们全国的超级产量大县。
1: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今年的金秋消费季已于9月4日在上海举办。雷刘工强调，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更加突出消费需求导向，
2: 推动各地立足乡村的资源禀赋，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着力扩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供给。同时呢，我们还办好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活动，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因为市民要下乡，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逛，你得给他提供一个地图式的指引。通过丰富优质供给，促进乡村消费啊提质扩容。
1: 同时，金秋消费季将引导生产经营主体与平台企业、商超、餐饮企业等深化合作。阿里、京东、拼多多、美团、抖音、小红书等6家电商平台将开展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专项活动，推出助农直播等公益项目，提供消费补贴、流量扶持、入驻支持等17项措施。中国农民丰收节已经举办了8年，逐步成为广大农民自己的节日符号，成为新时代重农强农的生动象征。雷刘工表示，今后将把丰收节深度融入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庆祝丰收活动向基层常态延伸，使其成为群众自发参与、自觉践行的文化活动，逐步沉淀形成新时代乡村的新民俗、新风尚。
2: 推动城乡要双向互动、双向联合，扩大节日社会的共识。就像我们过春节要回家一样，你要乘风化俗，那到了农民丰收节，那农民做什么？城市的市民到哪里去，它就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我们发挥丰收节的纽带作用，统筹城市资源优势与乡村的特色禀赋，依托节庆载体，开展品牌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推介，组织非遗民俗的展演、乡村美食进城等特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呢，一个是引导城市的人才、技术、信息这些资源向乡村来下沉，推动城乡的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情感互联。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6: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5: 近日，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陈冰华回应指出，
6: 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5: 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3亿5000多万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对此，陈明华表示，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6: 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
5: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陈明华指出，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
6: 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宝贵的确定性，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开拓新空间。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5: 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6: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提供软件研发、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4: 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那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9: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 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8: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10: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8: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9: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8: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9: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直通南听，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1: 好的，有记者注意到近期出现了一些炒作中国所谓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的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所谓梯子。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发展中国家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方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技术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品发展成本。中方还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的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的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毛宁强调，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另外，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媒体技术，对此毛宁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毛宁强调，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方？
7: 好的，冯月。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体育方面，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今晚继续进行，女子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对阵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莱巴金娜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啊，她在此前的一轮当中呢是直落两盘击败了赛会十三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而且两盘的比分非常悬殊，6-1、6-4，这也足见她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呢，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美网八强，她也成功解锁了四大满贯八强的成就。那莱巴金娜现在距离登顶世界第一仅差一胜，就是要和郑钦文的这场比赛，可见这场比赛对于她来讲也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此前呢，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五次交手，郑钦文仅仅赢过一次，那个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的小组赛，当时呢郑钦文是2-1险胜。不过那个时候莱巴金娜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低谷期，而这个时候正是小郑状态最好的时候。今年呢，其实两个人也有过两次交手，分别是多哈的1000赛和马德里的1000赛，莱巴金娜都笑到了最后。不过双方打得很激烈，莱巴金娜都是三盘险胜，并且还都是逆转，足以见得其实对手也是一个有大心脏的选手。众所周知啊，郑钦文所谓的职业生涯有四座大山需要去攻克，分别是萨巴伦卡、莱巴金娜、斯瓦泰克和高夫。而今年的美网的前一场的比赛，他2-0完胜斯瓦泰克，也是复制了两年前奥运会半决赛逆转的奇迹。所以现在郑钦文的状态非常火爆，面对剩余的三大高手，我觉得他都完全有机会一搏。主持人。
4: 嗯，好的，张文。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韩雪、云锦，主播何芳、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毛宁说，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一大亮点是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多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落地产业实景，人工智能不再作为独立展品展出，而是深度融入金融、医疗、文旅、教育、体育等几乎全部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 古建复原、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日本媒体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仍计划在秋季临时国会召开前在众议院组成统一会派，以维持最大在野党会派的地位。2001年911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纽约市政府当地时间8号首次公布的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有议员警告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空气中存在有害物质，而美国环保署和纽约市官员当时称空气安全。8号公开的档案还包括一份给纽约时任副市长罗伯特·哈丁的备忘录。该文件显示，纽约市法律部门曾估算911袭击后可能会有超过3万人起诉纽约市政府，其中约10000人会提出索赔，可能的诉讼理由包括政府发布的指引导致一些人过早返回受影响区域，从而接触有毒物质或受到精神伤害。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此刻提示，有网友提问，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也会老花，近视和老花是否能抵消？对此专家表示，近视和老花的成因不同，发生机制也相互独立。虽然老花在效果上接近远视，似乎可以和近视相互代偿，但是它们的发生机制相互独立，老花和近视的度数也很难完全相同，所以没法互相抵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

0: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0: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1: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0: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1: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0: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1: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0: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1: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0: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今天下午呢，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现在连线正在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3: 好的，我目前呢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 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进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4: 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7: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屋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8: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 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9: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8: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十七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十七棵松树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9: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四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

0: 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1: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砺。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 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 15.56万吨， 占赣州市产量的 7.4%。
3: 比较小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
0: 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蔬果。
3: 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 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
3: 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 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3: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3: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
0: 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4: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 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94米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围绕长三角外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求，长三角地区海关，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持续创新构建政策支持体系。记者从中铁16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座覆盖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超大气膜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将最大开挖深度为16.65米的基坑施工区域整体覆盖，有效降低施工扬尘、噪声及恶劣天气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辽宁到山东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江苏连云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 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了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7: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8: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9: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8: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0: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8: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0: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8: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1: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8: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他就不能上市。
8: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

0: 絮蕴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锈的情况，只是开锈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先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3: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2: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4: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5: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5: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4: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6: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4: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6: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4: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 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7: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8: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4: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9: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4: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0: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4: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1: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4: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2: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2: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3: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2: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
3: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八零后啊。
2: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3: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净，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七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16: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7: 葫芦，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他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16: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7: 他们和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8: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7: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6: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17: 大家都开心快乐。
16: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17: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16: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9: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16: 9月5日， 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七个葫芦。
17: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人，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双腿饿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16: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18: 还有什么网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17: 云山万座，
16: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0: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白天降温突出的区域啊，包括陕西东南部、河南、湖北、四川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从今天14点相比于昨天14点来看，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湖北局地的降温更达到了12到16度，而且啊，湖北多地的气温出现了倒降的走势哈，也就是下午比凌晨和昨天晚上呢气温还要低。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南下，那么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呢气温都将会下降，降温的核心区域会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那么这里明天的降温幅度普遍会达到6到12度，而江汉、江南、华南多地的降温幅度呢也可达2到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压到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了。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重庆哈，那今天37.5度的高温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从明天开始高温也将告一段落，那明天的最高气温降到33度上下，之后的几天呢还会持续在30度左右。不仅最高气温会下降，10到11号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呢也将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早晚时段会比较的天凉了，需要朋友们根据需要哈及时的添衣。不过呢这次冷空气过后，我国西北地区一带的上空逐渐是有大陆高压东移，因此呢各地的气温还将自北向南是有所回升，预计本周末到下周初，那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又将增多，气温水平总体会接近常年或者略微偏高。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景瑞。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0: 斯在现场讲话中说，第八十届联大是在人类面临武装冲突不断、国际体系缺陷导致不公与贫困等复杂挑战背景下召开的。在当今动荡时代，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寻求出路。拉赫曼在闭幕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世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在新技术领域。第八十一届联大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将直面挑战并抓住机会，重视合作与对话，尽最大努力寻求共识。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九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九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丰收节组委会将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等47项重点活动。据介绍，今年将促消费继续作为丰收节的重要内容，以金秋消费季活动为核心，持续培育丰收经济，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赏田园风光，品乡土风味。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据介绍，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服贸会期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41场主题活动将举行，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接近1/4。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实现互利共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没有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冷空气势力不强，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12号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中国空间站举行。这场跨越天地的对话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
2: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加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了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那么这场课堂当中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

0: 朱杨树。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倪佳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0: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2: 被准备了
4: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2: 面条
4: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3: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2: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4: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3: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4: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3: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0: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3: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3: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工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工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7: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8: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7: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9: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7: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苖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苖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苖全部回归3价， 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1

0: 期。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七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9: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1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1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8: 好，接下来以案说法。近年来，不少影视剧带火了周边衍生品市场，正版的手办、收藏卡牌、潮玩、官方联名商品层出不穷，也成为了影视 IP 全新的变现方式。但是热度之下也存在着乱象，不少商家瞄准热播剧的流量，未经授权私自借用剧名、角色和剧集画面来打造山寨周边，蹭热度博流量。
9: 今天呢，最高人民法院将狂飙酒不正当竞争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明确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恶意蹭热度者被判赔偿500万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反黑题材影视剧《狂飙》2023年首播期间，刑警安心与鱼贩出身的高启强20多年政协较量，最终督导组终于彻查黑恶犯罪团伙罪行的剧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就在影视剧热播期间，出品方之一独家享有这部剧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某科技公司发现，市场上悄然出现了一款狂飙酒。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林书卫介绍，
14: 市场上出现的多款狂飙品牌酒，它们无论是在瓶身、瓶贴、瓶盖，还是在包装箱这些位置啊，都突出的使用了狂飙变体文字。那么字形的分隔与影视剧狂飙片头所用的狂飙两字是高度近似的， 所以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这是影视剧的官方联名周边，但实际上啊，这些火爆一时的狂飙酒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过影视剧的官方授权。
13: 不仅如此，商家在全网线上店铺、线下招商、市场推广中大量搭配使用狂飙主角名称、影视剧经典画面进行宣传，全方位绑定剧集热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吴大成说，
15: 原告科技公司认为被告管理公司酒业公司擅自使用狂飙影视剧的剧名并用于酒类商品的生产销售及宣传，被告啤酒公司作为专业酒类生产企业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的法院。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啊，就是狂飙这样的通用词汇构成的影视剧剧名是否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他人能否随意攀附热度。
13: 按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商品系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15: 就像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标识、名称、姓名或者域名、网页、新媒体账号、 APP 名称、图标等近似标识，再比如说将他人商标用作企业字号，或者将他人相关标识设为搜索关键词造成混淆的，这些都属于混淆行为。
13: 此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亚玲分析，被告方不仅在多种酒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狂飙变体文字，被告酒业公司更是将狂飙作为企业字号登记使用，并在线上线下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中搭配使用剧中主人公名称等元素以及影视剧画面。
16: 被告上述这些行为不仅在主观上具有攀附他人商业信誉的这样一种故意，客观上呢，也会导致相关公众在接触到被告销售的酒类产品或者他们的宣传后呢，会误认为这些商品和影视剧狂飙的权利人之间存在许可使用商业合作等特定的联系。被告的这些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所以最终我们法院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说，这是一起保护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典型案例。
17: 那我们注意到呢，这个案子的判决明确，影视剧的剧名呢，如果经过使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显著识别性和稳定的对应关系，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就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混淆行为条款所保护的这种商业标识。那我想这个案件呢，对于有效规制这种恶意蹭影视剧热度的新类型的仿冒混淆行为，完善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裁判规则，守护文化创新活力，都具有积极意义。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5: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商务部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精准开展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引资示范效应好的重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此外，本次参加投洽会的跨国公司中，多家外资企业均有在华投资项目被列为重点外资项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瑞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十亿多选民将直接选举产生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启用活动今天在上海举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期间，该中心将依托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为赛事转播提供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推动转播制作向智能化方向迈进。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后即可获释，然而这项将于10月1号生效的法案尚未实施便遭遇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对提前释囚政策反应强烈，不仅体现了民众对于政策本身的担忧，也折射出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能力和政策连续性的质疑。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8号继续进行，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进入四强，男单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则被谢尔顿淘汰。女双方面，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止步八强。此刻提示，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辛勤的园丁们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从全国教师节天气地图来看，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8: 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的是伊朗公开新型导弹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释放了哪些信号。
9: 我们还将关注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加码回购能否稳住剧烈震荡的偿债市场。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2: 近日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陈冰华回应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网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2: 据报道，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3亿5000多万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对此，陈明华表示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3: 海基会的宗旨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成立时的定位是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而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
2: 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陈明华指出，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
3: 今年以来，我们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宝贵的确定性，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开拓新空间。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2: 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 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3: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所谓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所谓梯子，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4: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8: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毛宁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七号展示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称这款新型导弹的亮相是其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紧接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班号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伊朗两天内连续释放军事威胁信号，引发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伊朗媒体称，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在射程、精度等方面均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伊朗近日还宣称其国产新型反舰导弹研发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曾在美国军舰上空测试了这款新型反舰导弹，并称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伊朗最近连续释放军事能力信号，在伊朗媒体看来是在试图借此传递防御战略调整的信号。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6: 那么按照伊朗的说法，这种新的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了红外光电导引头，制导的精度更高了。另外呢，弹头可以进行机动，投放能力更强。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大约是1200公里，战斗波重量呢是500公斤。这一点呢和伊朗现有的其他弹道导弹基本相当。现在有观点认为啊，它测试的新型反舰导弹可能呢就是把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改为反舰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呢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弹道导弹。从载入大气层到落地，那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它的导引头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和锁定。但是航母呢，又是一个机动的目标， 要确保比较高的命中率，一方面要能够实时的确定航母的位置，另一方面呢，要对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呢进行修正。那么后面两项能力呢是伊朗目前所欠缺的。所以呢，如果伊朗向美国的航母发射这种导弹，还是以威慑为主。现在伊朗连续展示它的导弹能力，而且呢主动划设一些禁航区，这反映出呢伊朗的一种策略，延长和扩大冲突呢可能可以提升它的谈判地位，因为战争成本对美国来说越来越难以接受。
5: 伴随着军事能力的恢复和战略的转向，伊朗开始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的控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该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对此事件，张雪峰认为，当前无人系统是美军用于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展开博弈的重要工具，类似的水下交锋或许在今后一段时间将成为常态。
6: 美国目前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多型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艇，用来进行侦察、监视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有的无人系统呢也协助进行扫雷。另外呢，空中也有美国的无人机进行巡航。美国这些无人系统呢，虽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总体看呢，属于低成本的系统，自身的有效载荷不多，自卫能力呢偏差。那比如说它的死神无人机就被击落多架，那么它的无人潜航器也完全可能被伊朗捕获，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出现故障而落入到伊朗的手中。不过呢，这些无人系统大多价格不高啊，即便被捕获或者被摧毁，经济上呢也可以承受，所以美国仍然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投入无人系统，实现对海峡的监控。
5: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伊朗近期的战略调整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自身政治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军事升级。无论是展示军事能力，还是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都是为了在与美国的博弈中积累更多的政治筹码。
6: 美国强化对伊朗的封锁，试图呢以此扼杀伊朗经济。伊朗呢则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发射导弹，以示威胁。然后呢，美国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属于伊朗的邮轮，表示呢伊朗每威胁一次美国的战舰，美国呢就要对伊朗邮轮进行打击。而伊朗呢则以打击约旦的基地作为回应，并且威胁要对巴林和科威特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不过总体来看，双方仍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那么它升级的烈度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双方各自为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又都想呢拆掉对方的那把锁。而最近伊朗方面突出宣传它的导弹，包括它提出了更加主动的策略，都将增加伊朗手中的筹码。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
9: 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否稳住剧烈震荡的偿债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 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2: 一直在提示三十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1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1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咱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6: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受到冷空气和低涡切变的影响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西南部到云贵川交界一带将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在冷空气影响下呀，明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呢将迎来下降，降温的核心区域是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那么这里明天的降温幅度普遍呢是会达到6到12度的，而江汉、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幅度、降温幅度呢也可以达到2到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30度线啊将会南压到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了。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8: 好的，感谢景瑞。
1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9: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明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
9: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
8: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明天打响。
9: 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开打。
8: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明天继续进行。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

0: 及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

0: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 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

0: 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

0: 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12，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

0: 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

0: 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6: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5: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7: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 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5: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6: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5: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6: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5: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7: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5: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6: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要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 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待订服务，同样是国际

0: 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待定，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待定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定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待定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7: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8: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9: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

0: 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2: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它会发霉啊，胎教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他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4: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植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3: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4: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3: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5: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3: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4: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 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3: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6: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临时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革新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7: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6: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7: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6: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10的承诺 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7: 那在眼下

0: 那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明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
1: 对，
0: 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0: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

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七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七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样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啊，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

0: 你想，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十一集《小喇叭里好听的儿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七十年声音回响》。在过去七十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意。

0: 小朋友，当你唱起《春天在哪里》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是不是出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当你听到小鸭子的时候，会不会也跟着摇摆起来？但你知道吗？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曲，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哟。小喇叭的音乐编辑秦直国老师说，小喇叭的歌曲也分为了小班、中班和大班，为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精心设计，就像贴心的成长阶梯。
1: 儿童歌曲又分成三部分，那个幼儿园的那个编制是小班、中班、大班，分得很严格的。
0: 秦直国老师回忆说，早在几十年前，小喇叭就积累了500多首原创儿童歌曲，再根据小朋友的年龄、生活场景等等来分类，让孩子们在学唱歌的过程中悄悄培养好习惯。这些好听的歌曲就像温柔的老师，教会孩子们怎样刷牙，怎样讲礼貌，怎样爱爸爸妈妈。
1: 像小班的歌曲来讲呢，是一些的很简单的语言来说，里面像打电话，两个小朋友打电话，你在哪儿？我在幼儿园。你在做什么？我在学唱歌。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也算启发式那样的，这样的是比较多，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什么讲卫生，写小动物特别多，几乎每个小动物都给点，然后通过这个小动物呢来融进去这个小朋友之间的团结啊、友谊啊、互相帮助，所以这也是在小喇叭歌曲里一个重要的内容。

还有小小猴真淘气，这首歌啊讲的是小猴子乱扔香蕉皮，结果自己摔了跟头。不用说教，一首儿歌就让孩子们记住了爱护环境的必要性。

0: 秦老师还说，有些儿歌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启发孩子们的思维。
1: 比如数鸭子，他又锻炼数数，小猪数数，有小猪数数，那小猪一开始他老少数一个，数了他没把自己数进去，所以这个锻炼孩子一个数学这方面来讲。
2: 哦，
1: 还对十二生肖有个十二生肖歌，按照他那个顺序编的词也挺好，这样的话让他加深对这些这个来记忆。

0: 而好孩子要诚实这首歌啊，则讲述了一个孩子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最后在小花猫的注视下勇敢地承认错误的故事，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诚实的种子。
1: 他一开始呢，第一段词就是说我把这个打碎了谁都没看见，他就想不说了，等一看小花猫生气了，他就说了，哎，小花猫看见了，那我就一定要承认这个问题，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来对他一个思想品德教育的，非常多的。

0: 张声音卡片。
1: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全国首部精彩声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
3: 这里是怪怪奇小怪的奇幻故事世界。奇小怪是个小妖怪，是乐呵呵小学的一名学生。这个乐呵呵小学可不一般，树洞是校门，校长的名字叫高兴。
4: 因为我从来不生气，我还会变大变小。
3: 学校里有一个好玩的巨人，
5: 要举高高吗？
3: 而且这里不是学生选教室，而是教室选学生。
6: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3: 班主任刘老师的助理是一只猫头鹰。
7: 刘老师不在的时候，你们都得听我的。
3: 奇小怪一直想学法术。
8: 奇小怪，你是怎么把巨人变没有的？
4: 这个法术叫开心咒，记住了吗？
9: 这不是放屁咒吗？怎么叫开心咒？
8: 刘老师说了，数学就是最厉害的法术。
10: 这个很大很大的瓜竟然不能吃，要当房子。
9: 瓜子皮可以当滑板。
11: 我家的水缸会自己走路去打水。
12: 我们可以

0: 呦喂，奇小怪怎么去了搞怪小学呀？
1: 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奇大怪做主。况且
2: 乐呵呵小学挺好的。
3: 妈妈，我也要去乐呵呵小学。
4: 我是吴玉中，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原作者，欢迎和我一起来到怪怪奇小怪的世界。
5: 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现在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进入奇妙世界吧。哇！
6: 小朋友，我们先来听第九集陪巨人。
7: 巨人变成二踢脚啊，不，巨人是被屁崩走了。小妖怪们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到最后啊，没有被震趴下的小妖怪也都躺在草地上打起滚来。不过笑归笑，把巨人弄没了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奇小怪和一群小妖怪被叫去见校长，因为他们毁坏了学校的公共财产。大家都有点害怕，特别是那个让奇小怪捅鼻子的小妖怪。
8: 糟糕，我把巨人给弄没了，让我赔钱怎么办？我们家没钱也赔不起，怎么办？怎么办呀？
9: 糟了，我用放屁咒把巨人给崩飞了。不过没关系，高兴校长说过，他从来不会生气，就算赔钱我也不怕，我妈妈是会计，有钱。
7: 到了校长室，奇小怪看到坐在桌子后面的高兴校长又变得很大。高兴校长看到大家进来，就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走到大家跟前的时候又变得和奇小怪一样高了，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这下奇小怪放心了，看来高兴校长真的没生气。
10: 哼哼哼哼，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7: 听到高兴校长这么问，所有的小妖怪都不害怕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
11: 啊，是那个，你说，我觉得是那个不对。哎，你说的不对，我那个就
7: 他是这么多小妖怪一起乱说，根本就听不清。
11: 哎，你说那个是那个，
10: 停停停停停停，大家一个一个说，先从你穿红衣服的小妖怪开始吧。
7: 穿红衣服的小妖怪说了半天，说清楚了一半，接下来的两个小妖怪又各自说了一遍，把发生过的事情给补充完了。可是剩下的小妖怪还想说，高兴校长就让想说的人都说了一遍。其实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奇小怪早就听烦了，可高兴校长一直在听，轮到谁说，他就看着谁的眼睛认真地听。最后终于轮到了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8: 校长，我把巨人弄没了，得赔多少钱呀？我们家没钱，我可以给学校干活行吗？
7: 高兴校长没有说多少钱，而是问他，
10: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杜高高。
10: 你当时被巨人抓在手里，是不是快要喘不上气来了？
8: 是是是，要不是巨人正好放屁，恐怕我就要消失了。
10: 哈哈，巨人是不会放屁的。
8: 什么？巨人不会放屁？
10: 巨人一放屁就会把自己给崩飞的，所以他根本不敢放屁，除非有妖怪对他念放屁咒，他才会放屁。
7: 挺高兴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又好笑又吃惊，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还有人会念放屁咒。小妖怪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好想知道念放屁咒的到底是谁。这时候，奇小怪站了出来。
9: 校长，放屁咒是我念的。
7: 哇，别的小妖怪都瞧着奇小怪，眼神里充满了佩服。奇小怪觉得很神气，就对高兴校长说：
9: 是我把巨人弄没了，我来赔吧，我妈妈有钱。
7: 高兴校长却笑了起来，他没有回答奇小怪，而是转身问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10: 杜高高，你知不知道是奇小怪救了你呀？
8: 我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
10: 那你该怎么办呢？
8: 我会谢谢奇小怪。
10: 很好。奇小怪，你在紧急情况下救了同学，做得很好。不过小妖怪是不能乱用咒语的，所以我要把你的咒语收回去，就算是拿巨人换你的放屁咒，你同意吗？
9: 那就不用赔钱了。
10: 不用赔钱。
9: 那我同意。
7: 就这样，高兴校长没有让奇小怪赔巨人，也没有再怪杜高高，他让大家去找各自的教室，因为座位已经排好了。
8: 校长，我们该去哪间教室呢？哪个班呀？
10: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教室知道，教室会喊你们每个小妖怪的名字，听到哪个教室在喊自己的名字，就进哪间教室。在我们乐呵呵小学，从来都是由教室选学生的。
12: 明明是紧绷绷小学，校长怎么说是乐呵呵小学呢？
9: 哎呀，不管了，先去找教室。
7: 一听说教室选学生，大家一窝蜂都跑出去找教室去了。
9: 哇，找教室喽！
13: 哇，找教室去喽！
14: 找教室喽！
15: 找教室！
7: 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用放屁咒救了杜高高。如果你是杜高高，你会怎么做呢？好好想一想。我们下一集再见。
6: 好，接下来我请你收听第十集《杜高高》。
7: 虽然崩走了巨人，但好在不用赔偿。可惜，放屁咒被没收了。不过，奇小怪还是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一切都乐呵呵的学校了。怪不得高兴校长要说他是乐呵呵小学呢。嘿嘿，奇小怪一边想着，一边走出校长办公室，没走几步就被一个小妖怪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杜高高。
8: 奇小怪，我们交个朋友吧，你愿意不愿意？
9: 当然愿意啦，我最喜欢交朋友。上学之前，除了87，我根本交不到新朋友。
8: 你答应和我交朋友了，好朋友应该有福同享。你快教我念放屁咒吧，你不会舍不得吧？
7: 这 可让奇小怪为难了。
9: 杜高高，不是我舍不得，是放屁咒已经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8: 嗯，不行，你都记住了，高兴校长怎么会收走呢？要不然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行不行？
9: 当然行了，你有什么好吃的？
7: 杜高高说了一大堆好吃的，虽然大部分奇小怪都吃过，不过也有几样没吃过的，奇小怪就同意用这几样来换放屁咒的咒语。可是等奇小怪要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9: 奇怪了，放屁咒我一直记得牢牢的，怎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7: 奇小怪攥着拳头，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想了半天，还是一个字儿也想不起来。
9: 还是想不起来，等我想起来了再告诉你行吗？
8: 哎呀，真没劲。
9: 杜高高，这说明放屁咒真的被收走了，高兴校长可真是个厉害的妖怪。
7: 奇小怪这么一说，两个人又高兴起来，因为以后可以和高兴校长学到最厉害的法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8: 奇小怪，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9: 可是我教不了你放屁咒了呀。
8: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9: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
8: 也不是因为这个。
9: 那是因为什么？
8: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9: 那我也给你带好吃的。
7: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边说边走，从校长室到教学区要经过一片树林。走着走着，奇小怪突然看到一旁的树根底下有两只尖尖的东西顶破了草皮，正要冒出来，就赶紧拉了一下杜高高。嘘，杜高高一看，立刻对奇小怪嘘了一下，然后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那两只尖尖的东西跟前，一下子一人抓住了一只。现在可以说话了，奇小怪一边用力拔一边问杜高高，
9: 这是什么？
8: 是角蘑菇，可以烧来吃。
9: 那刚才为什么不能出声？角蘑菇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8: 是的，听到我们说话它就跑掉了。
7: 两个人说着一起用力，一下子拔出来一个很大的东西，由于用力过猛，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9: 哎呦！
7: 奇小怪一看，从土里拔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而是一个小男孩。那是一个比奇小怪小不了多少的小男孩，除了头上长着两只脚，个子矮一些，其他和奇小怪没什么两样。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在乐呵呵小学交到了第一个朋友，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好朋友是谁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也可以写写你的故事了。好，奇小怪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6: 小朋友，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1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0: 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

0: 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

0: 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征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5: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 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5: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总台记者获悉，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穆赫比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5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2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 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

联合搜救等八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到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同比下降16.7%。俄财政部网站当天发布的预算执行情况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今年前8个月，俄油气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当地时间9月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30，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用于运输燃油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来源物体击中，船体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发生货物泄漏。伊拉克交通部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并核查袭击来源及事件原因。此刻提示，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5: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被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6: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7: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5: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6: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7: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5: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 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7: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5: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2: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5: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5: 天宫

0: 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
1: 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的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
3: 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 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
5: 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5: 欢迎您。今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7个葫芦，这7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它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6: 我们讲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3个变种。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有的长得跟南瓜似的，有的就比较袖珍，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这个小肚子要
5: 稍微大一点，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6: 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也是觉得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难度做起来 也不是非常的大，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接触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 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果实。其实在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 嗯。

0: 接触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嗯。
1: 是，现在呢，这7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0: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科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他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他喜欢暴晒。啊，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这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

0: 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
1: 、哦，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哈，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 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

0: 他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那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
1: 嗯，
0: 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
1: 嗯
0: 啊，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
1: 哦，
0: 这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你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

0: 嘛，它的营养价值是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好吃
0: 啊，
1: 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0: 哦，
1: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瓠瓜啊，或者是瓠果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0: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1: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0: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石军。石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

0: 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1: 嗯，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那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巨大的雕像。
0: 嗯
1: 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
0: 嗯
1: 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0: 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哈，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哈。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1: 对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你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的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食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了，后期至于说 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0: 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啊、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1: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飞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啊，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0: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 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

0: 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2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3: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4: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3: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4: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

0: 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鸽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2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伊德利卜省北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

0: 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1900次航班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九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葬礼，挪威王室成员、多国王室成员及外国政要等出席葬礼。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今年8月28号，哈拉尔五世在奥斯陆去世，享年89岁。此刻提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门票于今天正式发售。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事的收官之战，本届赛事总奖金达408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1: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的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11: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得，截止到目前啊，我要说我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三分球量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 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晋级决赛的碰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现在车有小疑，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的，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方位的主点，就强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在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可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教练的想法啊，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力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两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统计都是零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气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啊，有点气，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急躁，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他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
10: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1: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因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南台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是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间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颖，包括张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想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是指挥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得为人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接应，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居然给拦下去了， 换的阿明，阿明是老爹硬了嘛，

0: 但是阿明还有也杀出来了。但他可观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沙米啊，包括篮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上没有二传，就专门篮网，但是效果也并不，篮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篮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是要细，就是这点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它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球星，像埃达斯蒂波尔，就这种就是这名字长啊，这种有那二号主攻，就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实力要有所下降，但是他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队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那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青年的开始，少年的全是在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这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15、16年的这种奋斗啊，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几届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是伊朗男排的，只不过呢上届亚锦赛是日本男排夺冠的啊，就但是伊朗哎，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这种差距。
1: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啊，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儿。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0: 哎，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1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玉。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东道主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玉。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印，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印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类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球员。 而是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一两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有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是相当强，而且他一个人一传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印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南排补了一大块，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伊朗队的整体的全几十五六年的这种底蕴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啊，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啊，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对方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率，又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是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两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是有第二哈，这一下一分左一分区。坏了，我本想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全国分明，男排呢全国没那么分明，你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了，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总体而言你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东道主打得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杰伦带队，还是李延和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二比三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那个他跟他将商务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奥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一场比赛将近就像篮球得分一样，得分特多。当时张仲维军对吧，在交帅二川，跟伊朗拼五局，啊，跟很多队就拼五局。那你最后你人家这打的时候你怎么折了？就人家就觉得你马上你中南山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哎，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的那个男排哦。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南美老是，这口气老岔气儿，还是就老是那个， 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国男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对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排球员，大家都公认的，邓颖也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邓颖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员，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传奇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男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那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我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一步一步的，你咱中国男排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国男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亚太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然后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反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想啊，中韩还真是四分决赛里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这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仔细看了不止一场了，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这个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是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特别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朱凤啊，许朱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和身体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六四，我觉得至少是5-5比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信心，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即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八号种子希尔顿鏖战五盘，经过抢十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八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6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坐镇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2: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三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的控球率只有36%，这是第一轮欧冠比赛中控球率最低的球队，你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皇马身上。但是皇马呢，虽然在很低的控球率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出了最高的预期进球数，然后威胁射门次数，其实这些进攻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米，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1: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的顺畅吗？
2: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隆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蒂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

0: 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
1: 嗯，
0: 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英扎比到现在有两三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加深，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知无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1: 嗯，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这个怎么去解决？
0: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1: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0: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弗洛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
1: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0: 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位，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当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1: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0: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6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

0: 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0: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上斯洛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输给了 B 八，周末的时候输 B 八输的是完败，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雷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雷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不住、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啊。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啊，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0: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他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零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采烈呀，包括什么波德布雷佐瓦呀，包括还有伊比利亚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就交代了。
1: 嗯， 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是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面你有来有回。说，但是这种去打欧冠到底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事儿？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遗症的影响，说现在大家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0: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错利斯，那错利斯从射击盾到打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坐凉板凳，所以呢，阿森纳的体系呢在于稳定，稳定的在于什么呢？我后防，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虽然他可能打切尔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个神仙球，先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最终还是给打回来了。所以他这个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在全欧洲，咱们能数的就是经历了这几个赛季沉淀下来的阿森纳、拜仁，然后包括巴萨，这大家一想，闭眼一想，大概的阵容、人员、站位非常的固定，而且呢，他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啊，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客。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两场英超、一场英联，他连续四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其他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两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我争取拿一分啊，我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那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的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一豪，晚上好。
5: 大大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5: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而且上一场比赛最后打意大利打得这么好，所以淘汰赛不会轻易在首发阵容上做调整的。每个位置应该都还是蛮固定的，韩旭中锋，然后这个陈明玲打大前锋，然后呢这个其他位置上张曼曼，然后杨舒雨，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1: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雨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那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之后应该怎么办？
5: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呢肯定是名牌了，就是咱们最好用的就是杨舒雨跟这个韩旭两个人的二人转。对于对手来说呢，肯定是重点防范。但是呢，就对于咱们来说啊，咱们从分组抽签之后啊，就一直把这个意大利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去研究。那我觉得呢，既然我们做到这一步，肯定也会去研究潜在的淘汰赛十二进八的对手，就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我觉得这两个对手我们肯定也是做重点研究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场球不算是遭遇战。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韩旭，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雨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他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是死里逃生了，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是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多黎各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就都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 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啊能够最后晋级的。

0: 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1: 嗯，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0: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10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也挺臭的，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8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0: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8进4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

0: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2: 还有一条黄色的，
3: 连了条红的，
2: 连了一堆，好大。
1: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4: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1: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

0: 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7: 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 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8: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9: 对，
8: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9: 对，是的，
8: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9: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7: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一斤8元多钱。
9: 有一股清香味了。
8: 嗯、
9: 啊、清香味了。
8: 哦，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9: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8: 它的瓤是红的。
9: 对，
8: 那现在能吃吗？
9: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
8: 嗯
9: 啊，口感还达不到
7: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8: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9: 对，酸甜的。
8: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9: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8: 啊，甜度呢？
9: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8: 化渣？
9: 哎，对，
8: 嗯，
9: 化渣
8: 就是入口
9: 就化了。
8: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9: 欢迎你们。
7: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9: 这个反青呢、
8: 这叫反青。
9: 哎、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哎、反青呢和这个果子
8: 的颜色，
9: 哎，悬殊不大了。
8: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9: 对对对，
8: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9: 啊，对，是啊。
8: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9: 哎，1岁，对。
7: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9: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
8: 呢？
9: 这个水分，这个，
8: 啊，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啊，对呀、啊，是。
8: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
9: 嗯，
8: 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好吃。
8: 好吃。
9: 挺香的。
8: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9: 对。
8: 没有渣子。
9: 嗯。
8: 纤维也很细，很少。
9: 哎，对。
7: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10: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啊一种做法，
8: 传统菜，
10: 传统的做法。
7: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6: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 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富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1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就是吧、嗯、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哦、都通到每户去了。
13: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 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12: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邻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13: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1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剖面房、穿斗房、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背粉墙。
1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13: 你好，
14: 你好，
13: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1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14: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13: 是吧？
14: 100多年了。
13: 这个房子
1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1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1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

0: 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罗棍的那些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2: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3: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4: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

0: 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 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
1: 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这个，就在这儿，
2: 三瓣的，
1: 这个，三瓣的，
3: 看到三瓣的就能许愿了，
1: 应该是五瓣的才能许愿，
2: 三瓣五瓣都可以啊。
3: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想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想想。那很多我们新一市的丁香都是由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成长。 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这个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5: 好。
4: 愿意要不要？
5: 要。
4: 那好。
6: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看你一样茁壮成长。
7: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10年左右了。10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8: 我8岁，我10年以后就18了。
6: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
0: 从一棵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10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 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 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4: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9: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
0: 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撑个凉嘛。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 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 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1: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庄稼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17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1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

0: 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哎，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知府山。
1: 知府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知府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0: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0: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3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

0: 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一百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1: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珂为您朗诵。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 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摔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
0: 它有很多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子隐路上，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盏煤油灯、一盆炭火、一张长方形木桌、20把藤椅，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我谷、周恩来、张闻天3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90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10多天的休整。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还在乌江对岸徘徊，遵义城里暂时有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利用这宝贵的间隙，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早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二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候补委员中4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4面8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1月13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百公馆，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易公馆里，离会场大约1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2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1月15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3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二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1-2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5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政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1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10断10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 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正好让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李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谷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决议印发后，2月16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军区，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个苏区。到了3月，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狗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凯丰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
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十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为了要这个唱好歌，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当爱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金属呢吹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爱啦耶，巴扎嘿。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0: 总理听了觉得很好，他就感觉到那个社会主义幸福天堂这句话不好。总理说：“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嘛。”
1: 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那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一集。
1: 别添了，别添了，再添我就推不动了。
2: 哦哟，你年纪轻轻，吃的什么这么久啊？
3: 过来帮忙的，这里有个石头啊。
4: 小张，上来跟的，去叫龟生哥来。哎，
1: 龟生哥，龟生哥，
5: 咋了，亮哥？
1: 里面挖到东西了，说是叫你去看一眼。
5: 哦，走，走。铲到什么了？
4: 龟孙哥，这有几个土坑啊。
5: 土坑。
0: 1983年10月，在夏汤村，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汤墩上取土平整土地，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农活，可今天村民们却有了新的发现。在这些村民中，刘贵生的年纪最大，还当过兵又识字，所以大家都当他是主心骨，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找刘贵生参谋一番。
5: 从这上面的图看吧，大概是烧火用的坑。哦，
6: 这么怪的。
1: 贵生哥，这是不是以前打鬼子的时候挖的？
5: 有可能，我下去看看。
1: 哥，咋样？
5: 肯定有人在这里烤过火，坑里的土堆一看就是被火烧过的。
1: 那这个土坑怎么办？填吗？
5: 先拉我上来。啊，
1: 行。
5: 哎，呦，
1: 哎，哥，慢点。
5: 填了吧。我烧过的土，种地是差点意思啊。
2: 那我们就给他填上了啊。
7: 哎呀，我是贵生哥懂得多。
2: 哎，别告啊，还是好有贵生哥干。哎，来来来，动手动手。哎，
7: 动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走。
1: 哎呀，贵生哥，你说大家怎么那么崇拜你呢？
5: 崇拜什么啊？是大家信得过我，愿意找我帮忙。
1: 那哥，你说我怎么才能像你这样呢？
5: 什么样？
1: 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
5: 两个个人崇拜搞不得呀。
1: 我不是那意思。
5: 想让大家信服你，就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替别人考虑。
1: 哥，铲到石头了吧？我帮你搬。
5: 啊，好。长征25000里，那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急不得。
1: 贵生哥，贵生哥，这不是石头啊？你看，这是个碗吗？
5: 还真是。
1: 这碗破成这样，估计是谁用烂了顺手丢在这儿的吧。
0: 刘贵生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村里总能挖出一些

0: 纷纷剥落，露出一抹鲜艳的赭红。刘桂生不是专家，但他直觉认为这不是谁顺手丢在这里的破碗，这或许是个文物。
1: 桂生哥，你把碗给我吧，
2: 啊，
1: 我给你擦干净了包起来。
2: 啊，我不是要这个碗，你看这碗的样子。
1: 哎呀，这不就是个大红碗吗？村里每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碗。
2: 不对，哦，这很有可能是个文物。哎呀，坏了！
1: 不是，怎么了，哥？
3: 别填了，别填了，这坑可能也是文物。
0: 在汤墩上，刘桂生等人挖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两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两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他足足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起这些出土的陶器来。
2: 哎呦，这领导怎么样？这是文物吧？
4: 你这不仅是个文物，还是个有年头的文物呢。
2: 那这是啥时候的东西啊？
4: 你找到的这个陶碗呢，我初步看应该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2: 哎呀，毛主席说的对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就是错误了。你看这，我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文物，肯定也把这宝贝当破碗给丢了。
4: 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这功啊，我先替组织帮你记上。
2: 嗨，都是同志，讲什么功不功的。领导，你就说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
4: 这文物具体是什么年代，我还得送到省里去做鉴定，到时候我会请我的老师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考察。
2: 哦，明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带人把现场保护好。
4: 好。刘桂生同志，多亏你了，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和老乡们辛苦一下了啊。
2: 辛苦啊，只要没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给埋没了就行。
0: 李富国曾就读于广江大学考古系，他提到的专家正是他当年的授业恩师，如今广江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方小云。方小云的学术方向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都有他的身影，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李富国把文物送到省里的同时，也单独给老师送去了一封信。
5: 哎，这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呀？
6: 哎，你真蠢，校园的清晨也没听过呀，这歌前两年多火呀。
7: 老师好。
5: 哎，你好。哎，昨天是你问我问题吗？你跟我来看办公室吧。
7: 你把饭菜都给学生了。
8: 早啊，李师傅。
9: 哎，早啊，王老师。老雪，
10: 又找不上了。
9: 蹲在门口那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你哪个系的？
8: 我是考古系的，考古一班戴墨南。
9: 哦，考古系啊，哥们，你们系人蛮少的啊。我看你们，你在校门口蹲了半天了，你等人呢？
8: 哎，是，我在等我老师。
9: 外面蛮热的，你进门卫室里等好了呀。
8: 哎，谢谢师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刻跟老师讲，我怕一进去就跟他错过了。
9: 你老师是哪一位啊？
8: 方小云。
9: 哦，方主任，哎，你跟他错不过的啊。他一进校门啊，大家都晓得的。
8: 自行车龄两短一长嘛。
9: 哎，
8: 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戴墨南，哎，方老师。
9: 哎，你看，我就说错不过吗？

0: 啊，
1: 莫南，你是在等我吗？
0: 方主任，你这学生啊，等你好久好久了，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啊，你们讲，你们讲啊。
1: 怎么了，莫南？什么事儿啊？
2: 老师，是李富国师兄，说是下汤有了新的发现，想请您过去呢。
1: 下汤？

0: 老婆，我洗漱好回来了。老婆，方主任，方小云，
1: 国安，你刚才叫我了。
0: 是啊，我还以为啊你心急难耐，自己出发去下汤了呢。
1: 我要有那个能耐，不等告诉你，我就已经在下汤了。
2: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春天。1983年11月，李富国向上级单位做了勘查发掘申请，如今上级单位批准了这项申请，明天方小云就要带队前往下汤了。方小云的丈夫张国安也是广江大学的教师，方小云一拿到信就立刻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丈夫。张国安替妻子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已经让方小云魂牵梦绕太多年了。方小云认为下汤或许存在着不晚于和母渡遗址的历史遗迹。
0: 明天就要去下汤了，紧张吧？
1: 不紧张。
0: 方小云同志，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要是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清楚，那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太失职了吧。哎，
1: 老张，你说我这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吧？
0: 当然算了，而且呀还是奇迹一般的回响。谁能想到我们方主任的忙这么有指导意，下汤居然真的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啊。
1: 我今天也在想，怎么能这么巧？到时候别人问我是怎么动心起念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讲了。
0: 哎，那你千万不要如实讲啊，我怕到时候啊，全国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要请你去做梦了。
1: 胡说什么呢？哎，这些年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下汤，没想到现在马上要成型了，反而有点胆怯。
0: 哎呀，怕什么嘛，拿出你早上那个斗志昂扬的劲头来呀。哎
1: 呀，老张，你说万一我们采样回来发现这个遗址根本不具备发掘价值怎么办？
2: 在那个考古资源十分有限的年代，一个遗址只有具备足够的价值才有发掘的必要。因此即便李富国的信给了方小云希望，他也不能笃定下汤遗址一定可以被发掘。
0: 即便不能发掘，也算了却你的夙愿了，有回应就是好事啊。
1: 话是这样讲，可是
0: 方小云同志，哎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哎呀，
0: 别打别打，我这不是帮你提提气吗？你放心，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你这边呢。
1: 多大年纪了，越老越不争气。
0: 你不也一样吗？早上来找我的时候啊，那蹦蹦跳跳的，和你当年收到回学校的通知一个样。
1: 瞎说，我头发都白了，皱纹也长了，哪能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哎呀，你在我心里年轻着呢。好了好了，你今天想的事儿啊已经够多了，来，我们躺下睡觉吧。啊，明天早上你还要赶车呢。
1: 老张，我现在睡不着。嗯，
0: 那你就闭目养神，如果一定要想点什么的话，就想想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点起来拿粮票去换，回来立刻就做，保证不耽误你的行程。
1: 吃什么都好。嗯，
0: 要不然我出出血给你换块肉，就当是庆祝了。嗯，或者哎，等你回来我们去大饭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老婆，老婆， 不是说睡不着吗？
2: 在确认妻子睡熟了后，张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方小云在下汤考古这件事上消耗了太多心思，她身体本就不好，过重的心思对羸弱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张国安起身去关灯，脑海里盘旋着刚刚方小云讲的话，忽然笑了出来。是啊，谁能相信让方小云动心起念研究了6年的考古发现竟然缘起一场梦呢？一场莫名的此刻方小云又在做的梦。梦中的方小云正处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中，昏暗的氛围和四周诡异的声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方小云只好在丛林里快速穿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片丛林终究是太大了，在茫茫黑暗中，方小云四处碰壁，耗尽全力也没能寻得一丝光亮。
1: 救命！救命！谁能来救救我？
2: 正当方小云体力不支，陷入绝望时，不远处忽然燃起了火光，并传来了阵阵欢呼吟唱声。
1: 是火光，有人在那边。

0: 方小云此时的心情犹如在海上漂泊已久忽然看到了陆地一般雀跃，他赶忙顺着火光一路向前，拨开层层枝叶，一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土地正中央有几个土坑，篝火在其中冲天燃烧着，一群衣着简陋的原始人正围着篝火欢腾，似乎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他们跳跃着喊着方小云听不懂的语言。此刻方小云忘记了疲惫与恐惧，望着这群单纯快乐的原始人出了神。
1: 这些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0: 原始人们慢慢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正当他们的视线即将和方小云交汇时，方小云的睡梦就被戴墨南打乱。
2: 老师，
3: 手不离包，包不离人。
1: 老师，我们快到车站了。老师，
4: 哎，陈毅同志，我们有票。
1: 还挺快的。
0: 方小云有些失落，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到现在，他每次都会在即将与这些原始人视线交汇前醒来。他本以为到了下汤，或许这个梦就能做得长一些，期望落空使方小云又担忧起来。
1: 老师，我听到您说梦话了，您是不是又做那个

0: 个梦了。
1: 嗯，
0: 可能是因为快到下汤了吧。哎，莫南，我和你讲过吧，我第一次做这个梦就是在下汤。
2: 您大概提过，但没细说。
3: 这么多年来，除了张国安，方小云很少讲起自己的梦，因为这个梦太荒诞，也太不切实际了。他没办法坦然地告诉别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执念来源于一场梦。如今，他的猜想被那封信证实，他才终于愿意讲起当年的事。
0: 大概是6年前，我曾去过下汤。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2: 哦，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0: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很有可能存在着遗址。
2: 老师，您的梦也太厉害了，竟然证实了一个考古发现。
0: 这话说的可不严谨，证实考古发现的是那两袋子文物。
2: 我是真替您开心，您坚持了6年的事终于有眉目了。
0: 还早着呢，
2: 要我说已经很近了，离您夙愿达成就只剩从火车站到现场的距离了。哎，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厉害的考古学家呢？
0: 也不远了，也就从你现在到你毕业这么久吧。
2: 那我就借老师吉言了。
3: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现场越近，他就越兴奋，也越忐忑不安。方小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6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4: 老师，方主任，我在这儿呢。
2: 老师，那是富国师兄吗？
0: 好像是，走去看看。
4: 哎，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0: 真是你啊，富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认。
4: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2: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4: 你好，你好，你好。哎，走吧，老师，我们上车啊。
0: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4: 勘察下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0: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4: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4: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4: 凑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3: 那个时候的下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2: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0: 嗯，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3: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0: 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1: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2: 方老师辛苦了。哎，来搭把手啊，
3: 老师。
2: 把这些
3: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
1: 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3: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柏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 录音：杭州润嘉玲声影室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 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0: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1: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1: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0: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1: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0: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集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呢？
2: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3: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中国之声特

0: 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5: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4: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5: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4: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5: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4: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4: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6: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9: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1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10: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1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0: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94米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啊、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明日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长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1: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的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0: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3: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4: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0: 那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2: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2: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他们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2: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3: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新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4: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3: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 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

0: 日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12: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11: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12: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
11: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80后啊。
12: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11: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净，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7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13: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4: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吧真的很漂亮，它那个有精气神。
13: 7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4: 他们和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5: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4: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3: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地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14: 大家都开心快乐。
13: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14: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13: 然而

0: 这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十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两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0: 九月五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七个葫芦。
2: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意义，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收下来以后，我床的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0: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3: 还有什么网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0: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6: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7: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6: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8: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

0: 中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苖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苖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苖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苖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2: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7: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宜佳莹。
6: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6: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3: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7: 被准备了
8: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均衡的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7: 面条
8: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6: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7: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8: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6: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 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8: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6: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3: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6: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8: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6: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6: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7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7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9: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欢迎您。 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七个葫芦啊，这七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9: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
0: 嗯
9: 啊，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三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0: 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啊，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9: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个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结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结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结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9: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棵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

0: 后，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嗯，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喜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嗯，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
1: 嗯
0: 啊，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
1: 嗯
0: 啊，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嗯，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啊。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 粮食种子呀、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这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
1: 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哎，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啊，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一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样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中果皮，里面那个桃核内果皮，加上最里面的这个桃仁啊，这就是构成了一个真果。但是这个我们讲的葫芦科的植物啊，除了说这个果皮和种子之外啊，那它外面还包了一层比较致密的花萼筒啊。其实我们就这样来想啊，你看那个桃子从哪儿长出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花朵的上层啊，就是花瓣围绕的内部中央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葫芦也好，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 一直到果饼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
1: 嗯，
0: 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
1: 哦，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布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是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
1: 啊，
0: 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是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 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
1: 嗯
0: 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嗯，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嗯，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
1: 嗯，
0: 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0: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巨大的雕像。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 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
1: 嗯，
0: 啊，这就说明这个

0: 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食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了，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哈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飞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就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

0: 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儿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呀，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嘛，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它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他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以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儿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 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嗯，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2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9: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0: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有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9: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1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 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9: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1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库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9: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1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9: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

0: 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

0: 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0: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2: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6: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5: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7: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5: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6: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5: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6: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方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5: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7: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5: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6: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2: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3: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3: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4: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5: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6: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7: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8: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9: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它 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2: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3: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3: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销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4: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4: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1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4: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0: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昨日新闻重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7: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1: 做人要有情义，
2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23: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4: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的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23: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 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2: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

0: 补齐强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急剧，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4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1: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0: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1: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0: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锱铢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1: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 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嘛。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0: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两三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它？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0: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 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3: 还有一条黄色的，
4: 连着叫红鲤，
3: 连了一堆，好大。
2: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5: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2: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3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 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继续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8: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7: 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吾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8: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9: 对，
8: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嗯，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9: 对，是的。
8: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9: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7: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9: 有一股清香味了。
8: 嗯，
9: 清香味的。哦，
8: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9: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8: 它的瓤是红的。
9: 对，
8: 那现在能吃吗？
9: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
8: 嗯
9: 啊，口感还达不到
7: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8: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9: 对，酸甜的。
8: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9: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8: 啊，甜度呢？
9: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8: 化渣？
9: 哎，对，
8: 嗯，
9: 化渣
8: 就是入口
9: 就化了。
8: 哇，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9: 欢迎你们。
7: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9: 这个反青呢、
8: 这叫反青。
9: 哎，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哎，反青呢和这个果子
8: 的颜色，
9: 哎，悬殊不大了。
8: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9: 对对对。
8: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9: 啊，对，是啊。
8: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9: 哎，1岁，对。
7: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9: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
8: 呢？
9: 这个水分，对，
8: 啊，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啊，对呀，是。
8: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9: 好吃。
8: 好吃，
9: 挺香的。
8: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9: 对，
8: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9: 哎，对。
7: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10: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1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啊一种做法，
8: 传统菜，
10: 传统的做法。
7: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6: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负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11: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12: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
13: 啊。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12: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啊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13: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12: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11: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13: 你好，
14: 你好，
13: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4: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13: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14: 啊，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13: 是吧？
14: 100多年了。
13: 这个房子啊，
11: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13: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14: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13: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14: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11: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
6: 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黔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5: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罗棍的那些鱼、哎、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16: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6: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17: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18: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 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19: 这个也三瓣的，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冰箱都是用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20: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21: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22: 它的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21: 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

0: 对呀、啊，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2: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3: 卷着什么？
2: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3: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2: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3: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卖麦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家人。
2: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

0: 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17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1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3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 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十七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十七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十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3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6集。
5: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十四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5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6: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1000大洋，贪官霸主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7: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3000筹码，你倒进去过？
5: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两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8: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3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4: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7: 李叔。”
4: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5颜6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2包3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2只绿罐头， 心里一动，他对黎叔说：“
8: 你这里倒有加利克。”
4: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8: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好。
4: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8: 没人买，放在这里3年多了。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4: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1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8: 我知道他是谁。
4: 他对黎叔说：“
8: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4: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3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8: 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4: 陈千里哈哈大笑：“
8: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卢警官，官儿不大，抽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2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2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50幅。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民国18年，端午节是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13号发消息说，9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11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公布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公布。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桃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18年7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1个月内。易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
5: 事关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谦理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3: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上一根。
5: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燕班里的包头女滑蛋，这女人妖美呀。
3: 黎叔把那根加利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5: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她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3: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5: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8: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5: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9集，
5: 红三军团新围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结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 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首的集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贵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诉诸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

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却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吝啬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向魏公子谋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谋啊，他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

0: 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谋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而庄子是不辩不言的。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辩论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思想的霸权。有了霸权，就会偏离真理，真理没有了，光明就会被隐藏起来。接受你论辩思想的人，就是被你个人的黑暗蒙蔽了。公孙龙找到无数论据来证明白马非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马就是马。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被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的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它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它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

0: 去查呢？
1: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0: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1: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0: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1: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0: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1: 对，
0: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1: 它其实很脆弱，
0: 就是，对吧？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1: 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1: 对，看窗户，
0: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1: 对，
0: 它都是笔直的，
1: 笔直的框。
0: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0: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1: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0: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1: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100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 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0: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1: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0: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1: 对对，
0: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0: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1: 对
0: 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6。

0: 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带您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您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当地群众全力支援、深情相送，以及新时代江西人民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10: 重点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9: 新闻聚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在香港举行。
10: 环球军情， 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支持对以色列开展涉战争罪调查。
9: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开展穿梭外交、斡旋俄乌冲突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牺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居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得到延续，伟大长征精神正在落地生根。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晨、高博远、江西总站谢元森发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10: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12: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10: 红军在余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王晨。
11: 这里是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余都河上没有桥梁，余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10: 江西赣州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玄：
13: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鱼渡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鱼渡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鱼渡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10: 如今在鱼渡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鱼渡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14: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延续下去。
1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校长于尚游：
15: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10: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学生温小平：
16: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10: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鱼渡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17: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9: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点30分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0: 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超毅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9: 总台记者周伟奇京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10: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18: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19: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20: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18: 在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21: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18: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谈、参观建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义飞：
22: 我们将始终坚守未战预人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代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 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18: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浴会、校园参观

0: 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育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1: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3: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2: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消息认为，美国空军寻求这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并且库存消耗巨大。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俄乌局势。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3: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伊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5: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认为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他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要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 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呢。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是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那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枪，或者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3: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5: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5: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4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 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3: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

0: 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

0: 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3: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 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5: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8: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5: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4: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4: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4: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五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 3.36%。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 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7: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8: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科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

0: 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
2: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2: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5: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长征之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 包括我们合唱团有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2: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阳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
1: 张志远，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 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的。
3: 朱阳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1: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 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仔细桶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仔细桶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

0: 在和专家黎佳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1: 准备好，米饭、面条、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
0: 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1: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
2: 食物非常多元化。
0: 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1: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 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2: 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她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内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 让人印象深刻。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3: 比如说能够 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 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
1: 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共同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
2: 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天宫课堂第4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 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将持续到本月13号。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5: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6: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
5: 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

0: 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2: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3: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4: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3: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5: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 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

0: 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观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1: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4: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9: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 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6: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0: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12: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6: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2: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6: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3: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2: 再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就过去了。你说他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6: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13: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6: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0: 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互袭持续升温，国际油价重返100美元。中东局势正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国集体断供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西方国家对以施压，为何从口头转向贸易手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本次集采将向哪些领域发力？如何做到保质保供？
1: 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0: 可食用课本零食走红，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1: 生育费用实现无自付，产检项目增加到42项。上海推出医保新政，如何更好满足孕产妇需求？
0: 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陆续启动，不同流行季的疫苗有何不同？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总台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这一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一艘护卫舰。此外，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通报称，当天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纽约股市三大股指